0: 下来走地面。那再来看到进出城高速，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呈贡往主城走，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有900多米的缓行。昆区高速在加油站附近，还有昆石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昆区高速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也都是有短时的缓行的，整体的车流量是很大的，但是大家要保持耐心。南二环这一段呢确实磨人哈，但是您稳住节奏，跟前车留够距离，不要频繁的变道，慢慢的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嘞，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呢，我省东北到西南向啊，有一带的这个降水带，并且伴随强对流的天气会出现。所以这两天呢，大家衣服啊，一定要记得及时增减哦。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目前啊，副热带高压主体南侧，但仍盘踞在云南东部一线。那与此同时啊，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将在我省上空啊形成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雨带。那预计今天白天，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普洱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甚至暴雨。几率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中雨。那在雨区当中啊，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减少户外逗留，远离低洼路段。明天弱冷空气逐步减弱，降雨范围强度都会收敛，只有东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大部转为多云渐晴的天气。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静宁城和公园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8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阴，12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7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2度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5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谢谢永熙，我们回头见。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模拟各位早八点零六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再来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的身高是多少？
0: 你媳妇的身高，
1: 你孩
0: 子的
1: 身
0: 高是多少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嗯，然后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呀？大家是今天纷纷晒出了
1: 就很多朋友来问，
0: 一米七的身高，
1: 到底他们家喝的是什么牌子的牛奶？
0: 生出了两米的孩子。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什么样的牛奶那么好奇？好的，我们继续来等待大家互动，接下来进入福彩时间。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莎莎。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今天啊是10月14号星期三了，今天我们来聊点新鲜的，就是福彩刮刮乐出新游戏，名叫做 Lucky Day 幸运日。
1: 哎，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啊，每天刮开幸运日，每天都有好日子。那么今天咱们来看看啊，这款新游戏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哎，这个款新游戏呢，在年轻人里面特别受欢迎，即开即兑，不用等开奖，刮开那一刻的期待感呢，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呢留言进行互动，是说您最喜欢刮刮乐的哪种票面。
1: 我们先来看看福彩速递。福彩刮刮乐近日推出新游戏幸运日，全套4张，4种票面颜色，蓝色从容，黄色明朗，粉色浪漫，橘色热烈，对应4种幸运的心情。
0: 除此之外呢，蓝色啊是平静的幸运，黄色是明亮的幸运，粉色是心动的，橘色是热烈的幸运。幸运以哪种方式的到来呢？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但这里面的奖值呢是随机的。那有可能蓝色刮到最高，有可能是黄色刮到最高，但是迎接幸运的心情呢是属于自己的，开盲盒的感觉。
1: 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咱们说说刮刮乐。刮刮乐是即开型的福利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即开即兑，刮开就知道你有没有中奖。
0: 公益金方面的刮刮乐按照销售额的20%来提计进入到公积金，也就是说买一张10块钱的刮刮乐啊，就有2块钱进入到公积金，属于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福利。这款的比例的双色球呢，比双色球和3D 要低一些，但是刮刮乐的返奖率呢相对较高，购奖者的体验感呢会更好一些。
1: 兑奖方面，中奖者可以自行购买，之时起就开始兑奖了。兑奖截止日期呢是这批彩票停止销售的第60个自然日，所以买了刮刮乐啊，一定要记得及时兑奖。
0: 这种幸运日的新游戏呢，票面设计非常有心思啊，4种颜色对应自己的不同4种心情，不只是一张彩票，也是一份小期待。盲盒的感觉，刮开即有。刮刮乐的设计很讲究，既要好看又要有趣，还要体现公益元素呢。
1: 刮刮乐好玩，但也要量力而行，买一张图个乐子，中了开心，不中啊也是公益，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才能享受那份小惊喜。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一位叫做刮刮乐粉丝的朋友说，我最喜欢刮刮乐就是刮开那一刻很解压，新游戏啊他喜欢那个唰，把那上面的那层涂层刷掉的那种感觉
1: 解压啊，这个动作比较解压。
0: 他说新游戏啊这种款的幸运日什么时候在云南能够买得到呢？
1: 新游戏啊陆续上市，具体可以到附近的福彩销售网点咨询。还有一位听友说啊，他说他上次刮了一张10块钱的，中了20块钱，高兴了一整天。有的时候这种小惊喜啊就是刮刮乐的魅力了。还有一位兜里有糖，他说了，我平时呢不买彩票，但是逛街看到刮刮乐就会刮一张，感觉像开盲盒。刮刮乐确实吸引了很多年轻群体，这也是福彩触达年轻人的一种方式。
0: 那么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呢还是福彩两个字， 字，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福利彩票的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即可得到了。
1: 新游戏新期待，回复福彩，愿您天天都是幸运日。
0: 是的，那明天呢是周四了，福彩游戏微课堂呢咱们会讲到 3D， 同时还有微课堂的情景广播剧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这个节目进行播出哦。
1: 是的，欢迎您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北京路、人民路、拓东路、金碧路、西昌路、春城路的车流量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明玻璃胶至关南立交、黄土坡立交路段 ，B 线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教场立交路段明显的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21: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22: 早安，城市追光者，
23: 城市追光者，
2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5: 早高峰来了，
26: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7: 早高峰来了。

0: 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的身高是多高呢？今天没想到啊，咱们听众里面身高都非常的高，还是高的来互动了，矮的就没来互动吗？啊，怀疑一下哈。但呢，无论是高矮家，下面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无论高矮，你都可以拍照片、拍视频来表达自己。当然呢，这个主题是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视频的朋友要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一个是花卉导览竞技，一个是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参赛呢，不仅能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您的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请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发送数字6可以报名。
1: 好嘞，那就大家一起报名起来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您有多高？您媳妇有多高？孩子有多高？刚才 CF 强烈求助一下，带着诚意来了。刚才所有朋友啊，给孩子长到1米9的那些孩子们，你们是喝哪个品牌的牛奶？是纯牛奶吗？能告知一下吗？都在为他的身高担忧呢。
0: 据我所知，就是纯牛奶，他并不是挑品牌，就是，说白了就蛋白质补得够吧，我这么理解啊。
1: 还有鸡蛋要吃一点。
0: 哎，对 对。
1: 还有多做一些
0: 瘦肉、
1: 摸高的纵向跳跃运
0: 动，
1: 什么跳绳啊、篮球啊等等之类啊，真是这样。至于说我啊，身高173，我老公179，女儿12岁，
0: 6岁，1米2，
1: 也是正常。
0: 他说没有喝啥牛奶啊，就像老昆明人说的，长这么高是。
1: 岳通山的大象屎吃多了。
0: 没，岳通山的大象屎啊，以前老昆明的话经常会这么流传。我每次去动物园，真的，我都是惦记着说，那个大象的屎真的能吃吗？真的吃了会长高吗？
1: 行不行？
0: 这个疑问。
1: 你吃点甘蔗。
0: 一直到我上初中才消散的。
1: 没关系，你吃点甘蔗，因为啊，大象也吃甘蔗。
0: 然后你就说配比差不多是吧？
1: 配比差不多
0: 啊，要的是那个配方。
1: 来，咱来个背景音乐
0: 啊，不变的配方啊，相同的味道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真实的内容。除了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呢，马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的消息。
0: 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呢，将围绕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这几天舆论关注呢，尊界 V8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从汽车，尤其是速乘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
1: 稳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快速，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的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的口碑需要各方面的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啊，不应该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快的底气所在，而并非是每个月发布一款新车即所谓的加强或者是创新，而应该在稳安全的情况之下不断前行。
0: 汽车在安全中行驶，气候却在不断中加速啊！今年冬天大概率会偏暖，因为厄尔尼诺有记录以来出现了最强。那么据央视新闻，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以来，对我国的气候已经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台风非常的极端，有抱团来的，有50天内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这些罕见的现象与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1: 受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今年冬天偏暖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暖冬里面同样会伴随着间歇性的严寒天气，超强厄尔尼诺呢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将会在明年的春夏季出现，可能会出现旱涝急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 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台风来了，就出现旱涝急转的情况，我们也需要对以上情况进行预防和预判。天气变暖呢，心血管也要防堵，动脉血栓的来势汹汹。我们要知道啊，心梗和脑梗的罪魁祸首往往就是心血管堵了，它发病快，进展急，每一分钟都在和死神抢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手机涨价的那些事儿吧。
0: 近日国产手机市场再度传来涨价的消息，社交平台上哀嚎一片。华为官方宣布了自2026年10月9号零点起对 Nova 16系列进行价格调整，同一天小米17的全系列也上调了，这也是今年以来国产手机的第四次涨价了。
1: 大家都在想说双十一咱可以换手机吗？哎呀，要涨价啊，双十一平常啊都是降价的，这次呢最心碎的时间换机时机没舍得换的等等党们可能啊心要碎了。本来想蹲着看双十一有没有降价的可能，没想到蹲到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涨价。以华为为例，
0: 华为授权体验店的店员表示，为了配合双十一大促，部分机型可能会有优惠活动，可能会先涨价再拉低一波，但目前双十一的优惠政策还没有下来，想买电子产品的顾客呢可以选择再等等。
1: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双十一竟然它涨价了。既然涨价的话，咱能用再就继续接着用呗。
0: 好，接下来说一说兰州拉面的事儿。兰州拉面呢挺熟悉的，因为不少的街头巷尾啊都有所谓的兰州拉面馆。但是啊，最近如果你留意发现了，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不少街头拉面悄悄地更换了门头。
1: 来看一下青海拉面啊，开进了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达到了3.2万家，20.3万从业人员，年创收超过了240亿，还布局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奇怪了，一碗小小的兰州或者青海拉面，怎么跑出的百亿产业呢？
0: 品牌的底气来自供应链，从牧场到工厂，创业者返乡建厂，一年收购将近800头牦牛，高压工艺熬制牦牛原汤，供应全国7000多家门店。
1: 再者，构建了拉面的生态圈，青海拉面的产业园、牛油、汤料、供应链配给、品牌孵化全覆盖，企业拎包入驻2年免租，在人才的培训上也同步跟上。2024年啊，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成立，打破了传统的学徒模式。不仅啊，这个学院是个大学哦，教授拉面实操，还开设了门店运营、新媒体营销等等不同的课程，培养了复合型的拉面人才。
0: 好了，说完了
1: 拉面啊，咱们来涨个知识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吃的东西啊。最近关于糖这件事情呢，无论是在健身人群当中还是健康人群当中啊，都觉得我们要减糖要减糖。但是你知道吗，白糖对果葡糖浆这两种，难道你真的觉得果葡糖浆是控糖吗？难道真的它不甜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来了解一下糖的门道。据央视新闻表示啊，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啊，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加一个果字听起来更加的天然，是不是更好一些？也有人觉得白砂糖啊，我们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长个知识吧。
0: 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来自玉米淀粉或者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二者呢都属于添加糖。
1: 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食品啊开始添加果葡糖浆四个字了，主要呢是从成本来考虑的。同等的重量呢，果葡糖浆的价格大概只有白砂糖的一半，它比较便宜。同等的甜度呢，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呢便宜2000多块钱呢。
0: 果葡糖浆当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的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的吸收。
1: 那么权威的期刊也指出了，相比于喝白砂糖的饮料，喝果葡糖浆饮料呢更能够尽早检测出血尿酸，且峰值更高。不过呢，白砂糖也并非是所谓的健康食品。研究表示啊，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无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都会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不同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所以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所以对于所有的控糖者来说啊，不是选择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糖的总摄入量。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呀，喝牛奶啊，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喝了就越长越高，有的人喝牛奶越长越宽，
0: 就是吸收的有效率不在同一个点上啊。
1: 有的朋友说，
0: 有的长骨头、骨骼，有的长脂肪。
1: 对，有的朋友说啊，我40岁了也想长高，那我喝点牛奶吧，一喝还觉得牛奶啊
0: 宽了，
1: 它这个效果不好，我得喝奶粉，一喝宽了，
0: 哎呀，
1: 越长越宽了。
0: 所以这事儿啊不那么明显啊，还是因人而异。当然孩子在于身高发育期啊，如果是踩准了关键节点，那是肯定是有助于他长高的。如果是成年人，我觉得还是健康为准，高不高不重要了。
1: 好，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最重要。那生理健康呢，早上啊要吃得好啊，宝宝的像什么这个蛋白质啊，
0: 鸡蛋，
1: 然后呢鸡蛋呐、
0: 牛奶、
1: 牛奶呀、豆浆或者是维生素多吃一点。中午吃的呀饱饱的，对吧？
0: 或者说如果您要减肥，一定要遵循正确的科学的减肥方法，不要盲目的断食或者盲目的不吃碳水，可能有害你的健康。
1: 最近啊说到不吃碳水啊，很多朋友会说吃那个土豆，不是央视都说了吗，吃土豆、减24斤，
0: 而且要吃凉的土豆。
1: 要吃什么呢？人家说要吃放了一夜的，因为放了一夜抗性淀粉。有时候在想说，要是但凡这个人能吃得下土豆，然后能爱吃，你管他凉的热的，他其实都饱的，他也能够减得下来。
0: 因为他也是一种碳水吗？
1: 那胖的人一般不是吃胖的，是零食嘴馋，馋胖的。
0: 哎呀，说白了还是胃口好，管住嘴迈开腿。减肥的路上啊，没有捷径，它只有一条路，管住嘴迈开腿。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今天关于身高的一些事情，来说说你的身高、你家人的身高、你孩子的身高都是可以的。FM918YN。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0: 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0了，来请前方的小伙伴雅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雅欣你好。
7: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现在呢8:30多了，那这会儿呢正是早高峰拥堵指数最高的时候啊。那要是您被堵在路上了，也不妨把这个座椅调得舒服点，然后广播开着，咱们一起把这段路慢慢的走完。首先呢看到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是有超过1.3公里的拥堵，这段是真的磨人，能绕就绕，绕不开呢就跟着车流慢慢的走。其余路段我们也来关注到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龙泉路从教兴路到二环北路，还有北二环的京兴立交桥附近，西苑府路从白马庙路的附近，新耀路红景路从红康路到林雨路，这几段都是在慢慢的挪，您别着急，跟着走就行。再来看到二环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大巡立交有将近3公里的缓行，也是今天最熬人的一段了。那另外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还有东二环北向南的附近都有超过700米左右的缓行。石虎关立交桥也是各个方向还在排队的情况。石虎关呢之前是有事故哈，现在是已经撤除一段时间了，但是积压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多一份耐心，咱们也不差这几分钟了。进出城高速的方面，这个昆玉高速从主城贡往主城走，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900多米的缓行。昆区高速从小庄立交到榆昆高速，杭瑞高速西向东的方向，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通行呢是正常的。路况呢就是这些，大家不要着急，跟着车流走，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来关注一下高速，小龙高速松明往昆明方向，在松明收费站出口匝道内呢，一辆货车侧翻了，占据了松明往昆明方向的右侧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行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谨慎避让，小心慢行。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孙湘原警官教您识别毒品穿上伪装衣，我们如何防？
11: 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持续筑牢边境立体化防控屏障，主要是深化智慧边境建设，技防人防相结合，坚决保毒品封堵在边境一线，堵在国门之外。第二，严打突出涉毒犯罪，主要是聚焦暗网贩毒、物流、藏毒、麻金药品黑市流转，开展专项攻坚，全链条打击制毒、贩毒、运毒以及分销网购。第三，深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6届禁毒宣传，揭秘新型毒品伪装陷阱，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增的。

0: 息，最大限度的消化存量，遏制增量。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Morning， 各位早，8: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沙。
3: 咱俩啊，就是喜沙沙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多高？您对象有多高？孩子有多高啊？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呀？
4: 说你的身高，今天很简单，我们就认识一下咱们的听友群体的总体面貌
3: 啊。今天都挺
4: 高
3: 的，都是什么？男方女方1.6米、1.7米的，孩子小到1.9米。
4: 我觉得他们是没带好，都是高个子来说了，矮个子都不好意思。
3: 不会吧？
4: 他们全躲了。
3: 那今天也有说1.6米的呀？
4: 1.6米是孩子身高，
3: 但是今天基本上炫孩子身高比较多的。
4: 对，
3: 孩子好几个13岁的孩子1.8米、1.9米了，太可怕了，
4: 真的很高。现在孩子
3: 1.9米啊。
4: 哥哥，西哥，你这羡慕的，
3: 没有关系。尽管人家1.9米，人家也在听我的节目，
4: 所以不要羡慕，
3: 有品味。
4: 哎，对，你有你的优点
3: 啊。如果1.9米的孩子不知道该穿什么，到我们大兴新远商城来买件冲锋衣吧。
4: 是，这冲锋衣不挑人，高的矮的都合适。所以呢，一定要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两天咱们天气是像过山车，早晚呢很冷，可能中午又热了。穿薄了也冷，穿厚了也热。那怎么办呢？三合一的冲锋衣啊，我觉得是最省心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推荐的品牌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6个颜色：黑、蓝、藏蓝、藏青、深灰、卡其、军灰、硕石灰等等。那码数呢是可以供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 ，S 到5个加，尺码可以选择，
4: 可以全家人穿亲子装。
3: 嗯，
4: 可拆的内胆三合一冲锋衣呢，特别适合咱们这不太稳定的气候啊。现在价格特别的合适，原价369，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一件到手169。
3: 早晚10度啊，比如说早上晚上啊，10度左右的天气啊，非常合适。因为穿上的一起成型水貂绒的内胆，保暖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是可以合适的。中午呢，我们就脱掉，把内胆脱掉，单穿个外套啊，透气又不闷汗，出游啊爬山都是可以的，抗风保暖，同时呢不透气啊，还透气防水耐磨，买一件春秋冬三个季节都可以穿了。除了夏天有点热了啊。
4: 今天除了吉普加厚的三合一冲锋衣，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那么天气转凉了，那被子也要换换了。很多被子可能盖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被子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以后的气味了。所以呢，被子需要定期更换。那给您推荐一下咱们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呢，它是 A 类的母婴的抑菌面料，同时呢最关键啊，它不太容易滋生螨虫，还有抑菌的效果，特别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人群。现在呢都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下单购买这个被子啊，25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除了你买被子啊，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会加赠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
3: 哎，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6斤的被子，然后到手呢仅是250块钱，下单呢还送同款的4斤的被子1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友呢还加赠同尺寸的床上4件套啊，1个6斤被，1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4件套，259元到手即可啊！趁着优惠的价格呢，这款 A 类的母婴被啊，抑菌被，那么现在还有啊，它存货不多啊，买一件呢就少一套，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赶紧带回家吧。
4: 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点，
1: 自闭、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应急常识365。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8: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的8:50，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江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江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昆武、楚馆、西石十所高速，还有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道路施工情况。先看一下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双线的环马立交路段护栏施工占用了超车道，昆曲高速双线松明隧道路段昆明方向的梁家田侧大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施工。另外，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大桥病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双向的三合峪附近护栏施工占用超车道。在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由于降雨，辖区高速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积水，请减速慢行，以前车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防追尾事故发生。如您途经施工路段，请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目前辖区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江警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常说的心梗、脑梗，罪魁祸首呢是动脉里面的血栓。动脉血栓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那么它有哪些发病信号？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2: 专家介绍，动脉血栓多发生在动脉硬化、血管斑块的基础上。当血管壁上的斑块破裂，就会诱发局部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会引发脑梗，这也是心梗、脑梗最核心的发病原因。
3: 动脉血栓比静脉血栓要危急，动脉血栓我没血了，那我这个腿或者它所供应的区域它会坏死的。腿上堵了，这个腿可能会被锯掉，肠子上血管堵掉，轻则肠子切掉，重者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2: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患者心脏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液跑到脑部，就会诱发脑卒中。
3: 房颤呢，就是心脏这个跳得不齐了，所以它这个血流就是个涡流了，所以心脏里边就形成血栓，心脏就像一个仓库，你这血栓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你还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2: 专家说，动脉血栓成因不同，治疗方案差别很大，讲究标本兼治。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之后，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调支药物，配合康复训练，预防复发。
3: 要把房颤要把它治好，甚至要吃些抗凝的药，不让里边形成血栓。如果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导致腿上血管堵掉，或者肠子血管堵掉，那首先要把主动脉夹层这个根子要把它治掉，然后再去治。
2: 血栓发病急，风险高，很多人因为忽视预警、拖延就诊，落下肢体活动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有着30多年烟龄的李先生，之前因为咳嗽、痰多、胸闷就诊，做增强 CT 时意外查出肺栓塞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回想发病前，他长时间居家，几乎很少活动。
4: 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基本上就
5: 不动了，
4: 不动了，坐在家里走路。发觉我一条腿粗了，变肿了，
5: 是有这些胸闷、活动耐量减低的情况。那我们在做了 CT 以后，肺动脉造影以后，发现了有两肺多发的血栓，非常及时的给予了抗凝，以及我们介入下的肺动脉的一个抽血栓，他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明显好转。
2: 想要预防静脉血栓，核心秘诀就是一个字：动。专家建议，久坐每30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也可以练习踝蹦运动，帮助下肢血液回流。日常还要适量补水，久坐久站， 术后卧床、肿瘤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腿肿、脚肿，一定要及时做血管筛查。
5: 肿瘤的时候，它血液凝比较粘稠，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还有的话，特别是一些大的手术以后，需要长期卧床，这时候的话，我们血液流动也相对比较缓，缓慢的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血栓。
2: 而动脉血栓的预防要从防控三高入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此外，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属问题，长期熬夜、缺乏运动、肥胖的上班族同样存在动脉血栓风险。
5: 如果大家怀疑血栓了，先不要动，因为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有可能引起我们下肢血栓的脱落。第一步叫你的家属陪着你，最好在制动的状态下去找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血栓的问题。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10: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19: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与欢笑都成了美好。国卫维 C 冠军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周深清澈而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岁月流转，一场大梦唱进人生的聚散无常。电视剧《兰香如故》主题曲《大梦归》。

所谓大梦终不归，是梦醒之后才明白，有些爱，有些人，终究再也回不到最初。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所有的经验都曾是漫长的伏笔，这是一段关于练习与成长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蛰伏、默契与群像力量的温柔宣告。所有沉默、汗水与身体的语言，都只为光影登场的这一刻，与你心跳同频。 RED 影迷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9年，林俊杰与海蝶音乐公司签约，从此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2003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月行者》，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04年，发行个人第二张音乐专辑《第二天堂》，专辑中的歌曲《江南》获得众多奖。

2007年，林俊杰成立个人音乐制作公司 JFJ Productions， 正式自立门户，发行《西界》《JJ 路》《一百天》《学不会》《新地球》《伟大的渺小》等音乐专辑。2013年，林俊杰在自己出道10周年到来之际，发行个人第10张专辑《因你而在》，获得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让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新加坡男歌手。2015年，林俊杰发行个人第12张音乐专辑《和自己对话》，这是他出道12年以来推出的首张实验音乐专辑。林俊杰凭借该专辑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也是他第2次获得该奖项，并且还凭借专辑中的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获得了最佳作曲人奖。

林俊杰唱作俱佳，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与中坚力量。他的歌声已被许多听众深深烙印在自己的心里。他创作的每首歌曲都具有颇高的传唱度。音乐是他心中那个最纯粹、最舒适，也最不易被误解的窗口。人们向内张望，便可以感受到他的诚意。也许行走的 CD 并非对他的最高加冕，在如此长时间的陪伴之后，他的音乐依然被窗外的人珍藏心间，才是对他的最高加冕。最后为您送上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

0: 留的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都能够如约守候在电波旁来听我讲中医，听我讲药酒治病的故事。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先问问大家，咱们是不是都听说过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吧？
0: 肯定听过啊，难道药酒治病跟武松打虎还有关系吗？
2: 哎，对，今天这个药酒的故事呢，和武松打虎还真有关系。那既然都听过，那我就不重复了。武松为什么能够三下两下就把伤人的恶虎给解决了呢？是因为武艺高强吗？可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武松要是不喝那桑南酒，大家说他能不能打过这只凶猛的恶虎啊？这个事儿呢，还真不好说。没准他见老虎也会双腿发软，也会踌躇不前的。但是这个武松啊，他喝了酒，酒壮英雄胆啊，他才有勇气和老虎放手一搏。为啥说酒壮英雄胆？因为这个酒呢，它能行百脉助药气，说白了就是酒可以行气活血，而且速度非常快。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用药酒治病，也推荐老百姓用药酒去治病呢？和其他的药丸、散剂、药膏、丹剂等等这些剂型相比，这个酒啊，尤其是这个药酒，它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化结这个问题上。那么一谈到这个结，我说句实话啊，不过大家都不要害怕，我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其实都会有结。
0: 那是不是说我们身体都有病症，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那这个结是我们出生就带的吗？还是后天形成的？
2: 那说到这个结的形成原因，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生存的外部环境，空气的污染，汽车尾气的排放，还有水果蔬菜里面的一些农药化肥残留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社会问题啊，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在这儿呢也就不多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身内部的环境因素。你看啊，咱们同样年纪的人，都是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同样呢也都是一日三餐。那为什么有的人身体好，有的人他身体他就不好呢？这就是所谓的内部因素。在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啊，体内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毒素侵犯，包括血管里的垃圾、血栓、脂质斑块等等等等。那么有的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这些毒啊、栓啊就能很快的被代谢掉。那要是代谢不掉呢，它就会变成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种结石、增生、囊肿、肌瘤、包块，甚至是恶性病变。我们现在呀，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去做个体检，基本上都会有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啊，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啊，肾囊肿、肾结石、胆结石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结会不会长成死结？长得快不快？大不大？范围广不广？扩散速度怎么样？这完全取决于自己体内的环境。如

0: 果说我们体内的内环境是一片净土的话，那么恭喜您，这些劫对您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有很多人可能直到死亡都没有变成死劫，那这在我们医学上叫与劫同生。可往往遗憾的是什么呢？是能实现与劫同生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的人呢是劫劫变死劫，甚至是劫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而这些死劫呢，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你越是费尽心思的想打开，它越就是打不开，就跟咱们拎的那个塑料口袋一样，你越拽结越紧，到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用剪刀给一下剪开。那身体里的死结呢？咱用剪刀肯定是不行，对不对？那么这种死结它最怕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扩散。你切了这个，它还会在其他部位继续疯长。有一句俗语说呀，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说这一场又一场啊，不断的长，迟早会要了命的。那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提到了武松打虎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这个虎啊，就好比我们身体内的死结。我以前讲过，毒、栓、结是健康道路上的三只拦路虎，而这个结呢，它就是一个东北虎。大家都知道东北虎的特性就是凶猛无比，对不对？而且它的战斗力也是所有老虎当中最强的。你一旦被它盯上，是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掉。不管你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也不管你是肝胆胰腺还是乳腺子宫前列腺，或者是肺呀、肾呐、膀胱啊等等等等，只要是在身体当中有气血运行的地方，它都容易形成死结。那要打东北虎，用什么才能又快又起效呢？只能是金佛药酒。
1: 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之前您已经给大家讲过究竟是如何化毒化栓的，那么金佛药酒又是怎么化死结的呢？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身上的这些囊肿、增生、肿瘤等等等等，实际上呢都是结，而所谓的死结则是一些恶性疾病，甚至是绝症。这个金佛药酒到底是怎么去化掉这个死结的？像结节类的、囊肿类的、肿瘤类的疾病，最关键就是要把这个死结给它打开。打开以后不算完，还得给它化掉。同时呢，还要改善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也就是呢，建立强大的免疫防线。那具体要怎么去做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金佛药酒的组方了。我们大伙都知道，金佛药酒所选用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道地药材。目前我们国内呀，能够做到用全部的野生药材入药，恐怕只有咱们的金佛药酒。四味药材尽收山河之气，药性远远高于同类，而且呢，药材之间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叠加、相辅相成。比如说丹参加黄精，它们两个的组合就如同精准的消融器一样，通过促进循环瓦解结块。这个佛手加白术呢，它负责调理脾胃功能，增强我们机体的代谢能力，从根源上减少结块的形成。
1: 金佛药酒的这个奇方啊，从来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依靠配伍的玄妙。
0: 没错，中药在精不在多呀。那么说到化结，首先要讲到这个佛手。

0: 个佛手呢，被称为药中仙品。它味辛苦，性是温的，它归肝、脾、胃、肺经，它可以疏肝理气，它能够调畅肝气，缓解肝气郁结所致的胸胁胀痛、结节肿块。对于因情绪不畅、肝气不舒引起的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等等，效果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这个佛手还可以引气血下行，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引路人，它带着化掉的这些垃圾往下走，往外排。如果大家再配合上地通灸，就能把这些垃圾呀，更快速的排出体外。那刚才我提到，丹参配上黄金，就是血管里精准的消融气。这两者分工明确，搭配绝妙。丹参呢是入心入血的，自古就有丹参一味共同思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它的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活血通脉，散瘀化块，能够疏通脉络，一点点的呢消融这个死结。那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呢？并不是单独只用丹参啊，单独用的时间久了会耗伤体内气阴的。不少人单喝丹参水，为什么越喝越是浑身发软、心慌乏力呀？因为做法是不对的。这个时候黄精的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它能够补气养阴，它能够滋补肝肾，它专门补足咱们中老年人亏虚的本源。黄精呢，把亏虚的气血肾精补扎实，它既能够中和丹参活血带来的耗损，又能够软化硬化的血管壁，还能够抑制斑块反复滋生，真正做到疏通不伤人，固本不淤堵。那这一散一补就是金佛药酒化死结的关键之处啊。
1: 丹参配黄精，这可是一组黄金搭档啊。
0: 你说的没错，它可以消融散结，标本同调，再加上佛手的疏肝理气，引气血毒素下行，那么化结就可以轻松实现了，对吧？那么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我们还有白术啊。这个白术呢，可是健脾益气的第一药。白术能够增强脾胃功能，它能够促进消化吸收。《本草通玄》中记载，白术补脾胃之药，更无出其右者。由此可见，白术对脾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那至于说化结和调理脾胃它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什么叫脾主运化呀？它有两层含义啊。第一呢，它就是运化水谷，就是说消化我们吃进来的五谷杂粮、鱼肉蛋奶、蔬果。脾胃呢又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咱们全身的血液啊，滋养肝肾的精气，那可是全靠脾吸收食物中的营养制造出来的。如果说脾虚运化无力，那么生成的气血自然就会少，我们的大脑啊、耳朵呀、眼睛得不到精血供养，天天就是头晕啊、耳鸣啊，啊，一蹲一站眼前发黑呀、浑身发软没有力气、眼干眼涩呀，等等等等啊，整个人呢就像水泵的马力不足一样，即使水管是通畅的，也送不上去水。也就是说，脾主运化才能够使气血运行起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让大家更容易理解。那家里有车的人都知道，车牌一般都会牢牢地固定在车身上，除非人为的去把它摘下来。那为什么每次下大雨把车淹了的时候，总会有些车牌自己掉下来呢？
1: 难道是水不断地冲刷车牌，慢慢使得螺丝松动才会掉下来？
0: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这和我们身体内的死结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既然是死

0: 结，那肯定就不容易化解。但是有了白术健脾之后，它可以让你气血充足，这样就加快了气血的运行，就好像不断的对死结进行冲刷一样，慢慢的这个死结是不是就有所松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另外呢，脾主运化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运化水湿。这个脾呢，管理着体内的水液代谢。假如说脾虚，运化不动湿气，那么痰湿呢就会堆在血管里，和这个淤血缠在一起，就会变成黏黏糊糊的结块，这就是结的原材料。那咱们之前说了，黄精和丹参它能够消融血管内陈旧的结，再加上白术强化了脾胃的能力，强化了运化水谷的作用，可以源源不断的生出新的气血，让气血充足，使血流有力，同时运化水湿，切断痰湿生成。那既然没有了原材料，就不会有新的结块生成，对吧？那么其实这一点呢，我们现代药理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在消化系统方面，白术对于胃肠运动的调节它具有双向性，它既能够通过促进胃肠平滑肌收缩，去改善胃肠动力不足所引起的腹胀，同时呢还有促进细胞生成的作用。此外呢，在抗肿瘤的研究当中，白术提取物显示出了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的潜力，而其抗凝血作用呢，也为预防血栓性的疾病提供了参考。那在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它会杀灭肿瘤细胞，它会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让这些结甚至是死结彻底的失去生长土壤，不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把这个形成死结的这个原材料给它清除掉了，它没有这个土壤，它没有这个机会，它就不可能再生成了。那么这样的话，即使是我们每个人体内都不可避免的有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条件，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它没有合适的土壤，它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发芽，没有办法长大，就是不给它机会，当然了，他也就没有办法危害我们的健康了。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就能够非常明了了？如果说我们想要远离死结的威胁，咱们的金佛药酒它就是一个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呀。因为它全部都是野生的道地的药材，它本身的药性就要远远高于同类产品，更何况它还有飞鸟炮制工艺和巴马长寿泉的泉水。那这样一结合呢，药借酒力，酒助药性，这药效不就成虎狼之势了吗？那不就跟武松打虎一样了吗？它能够把这个结化得更快更彻底，所以说它才能够做到三秒化毒，30分钟化栓，30小时化结，深入到脏腑当中，不给他留丝毫的机会。而且进入身体以后呢，他能够快速的打通我们的气血，打通我们的脉络，打通我们的四肢百骸，我们的一身的死结呀、身体当中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啊、肿瘤啊、息肉啊，它真正的能够化掉啊，真正的能够做到不扩散不复发。
1: 是的，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死结，是多种老慢病的终结者。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

0: 的生活，
1: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0: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3: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您好，
6: 潘老师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6: 潘老师，
5: 嗯，
6: 我姓王，叫王玉芬，今年58。
5: 嗯，
6: 潘老师，我现在愁啊，自己一身的毛病，这可怎么办呢？我糖尿病呢，有10多年了，没少看病，药也一天没少吃，本来家里的日子吧过得红红火火的，可这些年看病呢都折腾没了，老伴呢还总在家里数落我，都怪自己不争气。我也知道啊，是我让家里负担太重，但是他这么一说吧，我就心里更难受了。有时候吧我还自己偷偷的哭，想想这一辈子吧活得这么没劲，一天天的半死不活的，还要拖累孩子们。本来孩子们给我拿钱的哈，让我去买10瓶金佛药酒，我一想啊，这一身的毛病什么药都吃过了也没吃好，这药酒能好吗？当时我心里犯嘀咕，就是一犹豫吧就没买，没买现在可后悔了呀。你说我这不是傻吗？你说我这当时怎么就没买呢？要是买了哈，是不是还能拿到那个大人参呢？很多比我严重的糖尿病，我听人家用了几天全都见好了，你说我当时我想啥去了哟？你说我怎么这么后悔哟？
5: 您这样啊，其实您这样一说呢，我也跟着心里头不舒服啊。你看咱们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卖后悔药的，其实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总觉得呢，哎呀，我过去花太多的钱，什么方法都用了，什么药都吃过了啊，那么药可能都吃遍了，但是呢自己的身体状况呢也是没有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甚至呢就是让家里边都嫌弃，你看老公都认为说是你拖累了家庭。其实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能够去埋怨自己的丈夫，因为我们夫妻之间才是最恩爱的，他是希望你最能好的，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走了太多的弯路，让家人都没有希望了，就觉得你好像花每一分钱都是在浪费一样。所以说一听到这个药酒也好，哎呀就听听热闹而已，结果呢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你看别人都用上地通灸了，又用上金佛药酒了，哎，治疗的效果还蛮不错的，人家还能拿到大人参，是不是现在看的都眼红了？所以说你才在这个自责呀，你在后悔呀，是不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卖后悔药的。我为什么给大家当初讲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然后费了多少口舌，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争取来这么2坛的金佛药酒。本来这个金佛药酒它并不是说什么人都能买到的， 上一次能拿到。

0: 要四瓶金佛药酒的人也都是有门槛的呀，必须得是相信我的，真心愿意跟我继续往下走的朋友，你手里还必须得有这个地通灸才可以的。那么你没有地通灸，你肯定也是拿不到金佛药酒的。说句实话啊，多少人拿到四瓶以后都觉得少。如果说满足大家的愿望，那要10瓶、20瓶，甚至要60瓶的人都有的是啊。那我真没有那么多呀，知道吧？所以说呢，也就是能够匀出来每人4瓶，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那机会都是同等的，有的人把握不住这个机会，现在后悔，但是我也爱莫能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您看着别人喝上金佛药酒，一天比一天好，一身轻松了，哎，人家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哎，走路呢感觉到腿脚也有劲儿了，血压血糖呢，哎，这个数值也逐渐的往下降。你说你眼馋不眼馋呢？很
1: 也
0: 眼馋啊！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错过了这次机会的朋友，都跟你一样的感受，但是你现在找我也没有用，你看不就是那个时候犹豫了吗？就直接错过了那个机会了，是不是？
1: 哎呦，潘老师，那你说怎么个办呢？我身体又不好，有糖尿病，吃那个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呐都不好使，现在打上胰岛素了。一天要打30多个单位，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人瘦得厉害，多吃了一点呐，他那个血糖还高，现在呀只有90斤左右了，人呐浑身也没个力气，而且怎么说呢，两条腿呀特别的沉，走路啊都抬不起来，在地上拖着，家里新买的鞋，没几天。鞋底子都给磨平了，磨坏了。还有呢，身上痒啊，抓的都破皮了，反反复复的。小便它有味道，还有泡沫，那个泡沫呢，半天下不去。人家说这个啊，就是肾不好。我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甲状腺结节，身上的病呐、啊。哎呦，太多太多了呀，活着真难受，药都吃不过来呀，我怎么办呢？我不是不信您呐，潘老师，关键是这些年治病吃药，有时候钱花的太多，花的冤枉啊！我一听说吃药什么的，我心里就害怕。潘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您的金服药酒可以吗？行不行哦？
0: 当然行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行，这个糖尿病啊，是血里头都是糖，尿里边也都是糖。你看糖尿病患者，如果说把尿滴在地上的话，那蚂蚁都得过来，而且呢，你要脚沾一下的话，都粘脚，明白吧？那糖是什么呀？糖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但它当它多了，它不能够进入到我们肌肉当中变成能量的话，那就是毒啊。所以说，我经常告诉听我节目的朋友啊，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大家呢尽量少吃，不说不能说不吃，但是尽量少吃。很多人就爱吃甜的，如果说你的这个代谢能力正常的话，没有关系。但如果说代谢能力差了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吃太多甜的东西，因为现在甜的东西呢，也不是真正的那种纯粹的那种白糖了啊，白砂糖了，往往都是什么呀？科技狠活啊，什么糖蜜素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精那个粉的啊，因为这些东西你吃多了以后代谢不了，就是身体当中的毒，这个毒越积越多，那可不就是病发症都跟着来了吗？尿里头有泡沫了，就等于你这个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了，你的尿蛋白出来了啊，蛋白本来是我们身体应该吸收利用的，但是就是你的功能下降了。这不也是糖尿病引发的肾脏功能衰退导致的吗？所以说，糖尿病肾病是什么概念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很多人到最后都是肾衰了，要去做透析才能维持生命。你想着到了那个时候，遭的那个罪得有多大呀？那这话要说回来，手里有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您的命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对，说得太对了，
0: 哎，那么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啊，它就是化毒的，
1: 话
0: 把我们身体当。

中积攒的那些糖毒啊、药毒啊、脂毒啊、代谢之毒，全都给它化掉。那么这些毒时间长了，它不就形成栓了吗？所以说，糖尿病人他容易并发什么呀？脑梗，并发心梗，其实这都是栓。

0: 进入商城下单。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13: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跟灰尘有关的用品一般有些什么？
1: 跟灰尘有用的吸尘器。
0: 哎，对了，吸尘器啊。最近呢，江苏一大哥网购吸尘器，开机呢就直接喷火。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吸尘器吧？这喷火器吧？
0: 他买了之后呢，就开箱测试。测试那个吸尘器到底是好还是坏啊？刚刚启动的机身就往外冒火苗，哎呦
1: 妈呀，
0: 怎么搞的嘞？哎，这个吸尘器着火嘞！
1: 我的妈呀！
0: 这个大哥呢拍视频吐槽，网友一开始呢以为是段子，看完呢就全程实拍。真的是全程实拍，
1: 对，
0: 评论区就开始调侃了，
1: 说这个哪点是吸尘器，对不对？
0: 这是喷火式除尘装备啊，
1: 灰尘直接火化，哎，不要这么对我们嘛，好害怕，
0: 啊，灰尘直接火化，这个这种话用的，对吧？
1: 对，就网友调侃啊，真的够损的。
0: 对，所以我们灰尘组合也不容易啊，
1: 是
0: 你要承受好。的压力，
1: 对，
0: 第一环保部门不喜欢我们，
1: 对，第二你说这种家用电器吧，它这个质量也不过关，
0: 对，你看在家里吧，随时拿什么鸡毛掸啊，把这灰尘给它掸掉
1: 、
0: 好，看索尼说，你好，可以提个什么问题吗？你要提什么问题你提呗，可以提的，索尼，你想提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看我们的朝云啊，朝云还是朝云，应该是朝云啊。那么从这字面上理解呢，应该是朝云啊。朝云他说怎么没见姚璐主播了啊？姚璐呢，他是部门调动了，
1: 对，
0: 到咱们文体旅，去做这个文体旅方面的项目去了。
1: 对，他倒是经常就是有出视频，视频里面好像他们那个官号还是经常能看到他。
0: 对啊，所以这个作为咱们这个一些
1: 他们那个大马旅行，
0: 对
1: 大马旅行可以看到他的，
0: 作为咱们的一些曾经听过姚璐节目的朋友来讲呢，你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对
0: 刚才晨晨说的大马旅行哈，
1: 对
0: 大马旅行，咱们姚璐啊，很可爱的这个妞妞啊，
1: 是的。
0: 对，我平常跟他在楼道里边打招呼，我们俩从来不叫名字啊，我叫他美人，他叫我英雄。
1: 英雄难过美人关。
0: 对，你看二十多年的老同事，结果呢一见面，直接把他名字忘了，就知道他的名字两个字美人。姚璐，我们也是。关系非常融洽，很好啊，属于这个应该是老同事老朋友啊，
1: 是的
0: 老美人，
1: 是我们的好姐姐，
0: 对啊。云强9525 hello 太爱不释手了啊，感谢我们的云强9525，
1: 感谢
0: 谢谢云强。好，那也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热闹起来，闹起来啊，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玩，也可以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
1: 继续来听好听的歌，
0: 对，一生中最爱。何振英村民说这个组合凉凉，
1: 对，灰尘直接火化，
0: 凉凉，对，我们唱首凉凉给你听，还真有凉凉这首歌。

0: 舞剑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啊，我们的辉晨组合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玩一起嗨啊。那接下来呢，还是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跟灰尘有关的事儿、
1: 跟灰尘有关。
0: 对。

0: 一生中最爱，来自谭咏麟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1: 嗯
0: 嗯，
1: 但这个版本是陈哎、是
0: 啊
1: 是谭咏麟唱的，
0: 谭咏麟的、
1: 啊、
0: 谭咏麟唱的、
1: 啊哦、我就说、
0: 嗯，就是难为你这两千后的人。
1: 我说这声音怎么有点不太像陈奕迅的，我听了半天。
0: 这首歌呢，其实是应该是谭咏麟在1987、1988年的时候演唱会，
1: 嗯，
0: 当时唱这首歌，现场挺感动，那伴舞也挺好。
1: 嗯嗯，这首歌很经典了，
0: 对，
1: 到现在我觉得来听啊，
0: 嗯，
1: 都没有年代感，我觉得。
0: 是的。经过了30多年，将近40年了，这些歌曲现在依然如此的经典啊！
1: 是的呢。
0: 嗯，河联村民说今天辉哥直接领唱，鼓掌啊！水分直线下降，全体起立鼓掌。
1: 唱辉哥会唱的，擅长的
0: 啊，谢谢。
1: 领唱，
0: 对你拿那个哔哩呱啦哔哩呱啦的那念的那，我还真念不来。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聊好玩事儿啊。
1: 嗯，
0: 聊点什么呢？嗯，来说说这个 AI 吧。
1: 哎，对，最近这个 AI， 哎呀，不是最近了啊，就是好像会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旋律了
0: 啊。对，说了 AI， 这个 AI 女团官员，女团官呢是宣
1: 女团官宣，
0: 这个
1: 他们当中的这个成员怀孕啊，引发了这个全网的热议。
0: 对 ，AI 也会怀孕，
1: 这个我就没搞懂了，因为这个女团它其实 AI 制作的嘛，其实是属于那种虚拟的女团。
0: 对。虚拟女团
1: 对
0: 发布公告说这个 AI 女爱豆怀孕暂停演艺活动
1: 哦，她可能就是不是就是她怀孕吧，是 AI 女团的成员怀孕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事情他们相当于就把这个 AI 给人就是这种拟人化了，
0: 嗯，
1: 就是甚至给他们就是都炒作啊，就像人类炒作人类一样的、
0: 啊、
1: 对吧，给他编点故事啊、
0: 嗯、
1: 给他编点事故啊，对、
0: 嗯、是的是的、嗯、
1: 所以后来这个就他的这个创作者就出来坦白了、
0: 嗯、哎，
1: 说其实就是因为运营了多个这种虚拟角色，因为压力太大、
0: 哦、
1: 想找一个理由呢让角色下线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1: 随便编了一个剧情、
0: 嗯、
1: 啊，一分钱都没赚、嗯

0: 对，我还以为这个机器人也会怀孕呢、啊。
1: 没有，其实这个 AI、嗯、搞不好，我跟你说，你没看那个马斯克，人家有一个那个访问就说吗、
0: 啊？说什么？
1: 就说未来这个 AI 是真的是会取代人类很多事情、
0: 哦，
1: 搞不好怀孕这个事情、嗯、真的
0: 被 AI 替代是吧？
1: 有一天就真的可以实现了。
2: 你们人类啥都不用干了，
1: 太渺小，毕竟我们都还是那个碳基生物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但这 AI 也是人做出来的，对吧？是人发明的。
1: 哎，这个真不一定。
0: 啊、一定
1: 现在的就是 AI，
0: 那是外星人啊。
1: 它是相当于它现在已经开始有自主意识了，
0: 哦、
1: 就是他们真的有预测到未来有可能啊。这个就是、哦、这个脑开下脑洞啊、嗯，不是真的啊，不代表任何，
0: 啊、
1: 就是、说真的有可能会替代人类。
0: 嗯嗯嗯嗯，
1: 就是科幻片的内容啊。
0: 啊啊！你是拍科幻片了？
1: 对对对对。
2: 生孩子的事儿，你们人类不用管了。
1: 你们人类都不需要存在了。
0: 对，
1: 笨又笨，傻又傻。你不像我们那个大脑好用的很、
0: 啊，
1: 他们那个大脑 AI 那个大脑真的是可以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信息
0: 啊，还、啊、真是啊。
1: 对你很多东西说出来，你看我们好多都不知道、嗯，但是 AI 人家都知道。
0: 对，
1: 所以还是有点厉害的。
0: 是，人家 AI 跟你说，
2: 你们人类创造了我们，
1: 对，
2: 我们要来毁灭你们。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个畅想的哈、
0: 嗯。对。啊，看看左墙，哎，怎么没见到另外的小伙伴呀？今天啊，我们的另外小伙伴，
1: 我们另外那个南风知我意，
0: 嗯，是不是在？
1: 搁睡中午的了，睡午觉去了。
0: 对，可能在睡午觉啊。
1: 对。
0: 好，何点英村民说，如同深度思考生下了豆包。
1: 哎，对，这个也是嘛，对不对？
0: 啊、
1: 他 AI 生仔仔生了个豆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
0: 豆包又生了个什么？
1: 脑洞大开。
0: 总而言之，一系列的都是他们的子子孙孙是吧？
1: 对对对，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可能、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敬畏一下、
0: 嗯、
1: 这个 AI 这种人工智能。
0: 啊、对、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一段广告。
1: 哎，稍后回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的事，这是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呢，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呢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就等于是存钱”。
1: 对，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哈。那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的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呢

0: 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1: 比如说像缺钙呢，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的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会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呢可能会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呀，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是脚后跟疼，腿脚抽筋儿，或者是腰椎啊、颈椎啊也会经常有一些不适感。那么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的出现。
0: 所以呢，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哎，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呢是3瓶的售价是在299元，今天来到九七悦商城，同样3瓶到手啊，仅需198元。
1: 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被朵。这种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天气一冷是非常管用的，尤其天气开始转凉了，很多人已经把那个厚被子拿出来了。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会有一种比较难闻的异味？其实啊，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0: 对，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还有长这个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啊，还有敏感肌的姐妹们，特别要注意了。
1: 嗯，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给了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呢，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属于是 A 类的母婴抑面菌类啊。这种是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了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了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填充物是采用的20%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是比较强的，蓬松度也很高，抑菌性很强。因为大豆中呢含有着大豆的那种皂苷啊，还有大豆异黄酮等成分呢，具有一定的抑菌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中扎根，不容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能，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人群。
0: 尺寸呢是2米×2.3米6斤重的被子，九七悦商城到手啊，仅需259元，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组，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啊，九七悦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哈，这个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是2米×3.5米的，枕套是48×74厘米的，哎，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了。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建议您赶紧带回家吧。
1: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商城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又潮
5: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好，午间凑热闹，我们辉晨组合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嗨啊，好玩的、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
1: 对，
0: 当然也可以来和朋友们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
1: 哎，好听的歌曲。
0: 好，那说到聊好玩的，我们跟你聊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刚才说到重庆的朋友，我想起一个发生在四川的事情。咱们重庆和四川是两隔壁嘛。
1: 对
0: 吧，
1: 离得很近、
0: 离得很近，所以呢我就想起了一个四川的事儿。这个四川呢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件事情曝光出来，挺好玩的说是四川的新郎接亲，去接亲，
1: 我的妈呀，
0: 对，完了起得太早了，这脑子呢就有点迷糊，
1: 对，迷迷糊糊的、
0: 迷迷糊糊的就把那个婚车的那个车队啊直接领到了前女友家门口。
1: 我的妈呀，
0: 这一大早，这个车队浩浩荡荡的出发，走，这新媳妇儿，
1: 这新媳妇儿洗喽。
0: 对，导航加脑子双重掉线。
1: 我的妈！
0: 等那车一停稳，才发现这地点不对呀、啊。虽然地点不对，但是也很熟悉啊。新郎官当场呢就石化了，赶紧带队掉头。你说为什么？
1: 我的妈！
0: 哎呦喂！这个是前女友的家哟。
1: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要是新娘的话，我会我不得的，真的。
0: 对，
1: 这个婚不老娘不结喽。
0: 对，但是全程疯狂就给新娘在解释。
1: 对，
0: 对吧？那个新郎官他知道出事了，完了就给新娘解释：我真的晓不得，我晓不得，我整个脑子那个是糊哦，反
1: 没随心的，脑子脑壳糊糊的很了。
0: 我这自然而然就开到前女友家门口来了。
1: 我也不晓得，我就开来这一点喽。
0: 对吧？
1: 真的，我是他媳妇儿们，真的，老娘那个婚不求的给你结喽。
0: 对啊，差点上演了大型的婚礼事故啊！
1: 是的，是的，这真的，我感觉是是不是忘不掉啊？对
0: 对，
1: 对，
0: 你说忘不掉，我跟你再讲一个事儿。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我要讲这个朋友，其实你是认识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呢，他有一个这个前女友。他这个前女友呢，后来因为他们两个，因为为什么变成前女友嘛，肯定是因为后来因为有一些事情两个就没一起相处了。但是呢这前女友呢对他的印象是刻在骨子里的。完了他前女友后来结婚了，我们去参加他前女友的婚礼。好，结果呢他前女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在婚礼现场叫新郎官的时候，有本事叫他的名字，
1: 这个也是忘不掉的。
0: 对，就叫前男友的名字。
1: 对，这个也是忘不掉。
0: 对，这个朋友你认识的，你在他们家那个房间里干过直播的。
1: 哎呦，那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
0: 去过他们家，然后架过那种直播镜头，你们知道是谁了啊？
1: 知道了，太惨了。
0: 他当
1: 时，那他这婚还结吗？
0: 那后来啊，后来他那个，后来那个新郎官没反应过来，新郎官当时喝多了，说：“你叫谁？”结果我这朋友呢，他跟我坐在一桌。也是，你想嘛，他也是对这个前女友也还有一定的感情的，不然也不会去参加他的婚礼，对不对？
1: 哎呦，
0: 他竟然还叫着我们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了。前女友在结婚的现场还叫他的名字，把现任新郎官叫了他的名字。你说这个事儿，这个名场面，
1: 这个名场面，真的是名场面啊！
0: 好了。这个人的感情太深，五年十年的忘不掉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十年，来自陈奕迅。河南人村民，这算不算两千后的歌呀？
1: 算，这绝对算啊。
0: 好吧，我们来唱十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是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好的，那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玩一起乐哈。那说到这个十年，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叫《十年》，是来自陈奕迅的。那朋友们的留言也比较，还是比较热闹的。看看我们的风梦一场啊，痴梦一场啊，痴梦一场。他说：“老关啊，今天这个美女衬托了你。今天这个美女衬托了我，那没有我，如果没有我长得不好看的话，美女她能美吗？”
1: 我都没看懂她啥意思。
0: 意思是你衬托了我。
1: 哦，是这样，
0: 是吧？那如果我不长得丑一点的话，美女她能美吗？
1: 这个
0: 啊，
1: 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1: 这么说呢？
0: 如果你嫌我长得丑的话，那我就是来衬托美女的。如果你嫌我长得帅，那我是我就是来砸饭碗的，砸场子的，对不对？好了，左强他说，十年前每天晚上都要听你讲阿飘的故事，十年后听你白天做节目，看你白天做节目。哎，这个词儿写得好啊！十年之前听你。

0: 你讲阿飘，阿飘的故事
1: 十年之后，我们还在一起聊，嗯，对吧？
0: 是的，就是十年之后呀，就终于在白天白日见鬼了。
1: 对，好了，那说到这个白日见鬼，我们来讲一个山西小姐姐住酒店啊见鬼的事儿
0: 啊，真的、啊。
1: 真的是见鬼了，
0: 真的是啊！
1: 你这酒店那些门锁，一般情况下是属于很扎实的，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在山西小姐姐住酒店，啊，一拽门，那个锁连门框一起给她拽下来，这小姐姐感觉那酒店的门锁不安全，
0: 嗯，
1: 完了之后呢，随手用力试一下它的牢固度怎么样？
0: 哦哦，
1: 没
0: 试一下看看稳不稳？
1: 对，然后没想到用力一拉。那门锁连带整块门框直接被他给拽下来，
0: 那真的是见鬼了，
1: 是吧？人见鬼了，
0: 白日见鬼。
1: 对，完了没想到啊，后来小姐姐站在原地就愣住了，因为这是干啥的？
0: 就是这个是，这个说明质量不过关。
1: 嗯，结果酒店工作人员呢都赶来，说那场面十分的魔幻。
0: 嗯。
1: 他们以为小姐姐是从哪个哪个这个武林
0: 武林高手
1: 对，是哪个武林高手从哪个
0: 练家子
1: 对，从哪座山下来的然后那个酒店工作人员也挺幽默的、啊、
0: 嗯，
1: 你干啥的，少林寺来的还是我没山下来的
0: 来砸场子的、
1: 啊、美女说不，我既不是少林，也不是武当，更不是峨眉啊，就你们的门，我们这个门是很扎实的，
0: 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嗯、哈！你看小，就按理来说就是小姐姐，
1: 嗯，
0: 她没有什么力气
1: 啊，对，
0: 嗯，所以轻轻一拉就坏了，说明这质量是真的是不行。
1: 对，我们的痴梦一场就说了，那个山西小姐姐住的是孙二娘的店，
0: 黑店是，
1: 人家孙二娘的店那门至少是扎实的吧，对不对？
0: 草台班子，
1: 对，草台班子。哎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
0: 嗯
1: 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秋天来了，所以我们分享一首秋天的歌。

何震云村民说这首歌辉哥要领唱了，不划水了，痴梦一场。老管一场歌我才那个，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那就一起唱呗，跟着老关一起唱好不好？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和这些村民，麻大理麻省理工大学，
1: 麻省理工了，
0: 但是麻省理工大学有没有音乐系啊？对不对？
1: 有的，麻省，哎，王力宏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对，
0: 就是麻大的，
1: 就是、
0: 对吧？
1: 对他们学音乐还是，只是我们开玩笑嘛，我们因为离得远嘛，我们就说在麻园大学，
0: 麻省理工大学离我们太远，
1: 对，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就说点这个接地气的，
0: 对，离我们近一点就麻大。
1: 对，
0: 你是就像我们过去就说
1: 麻行大行，
0: 对呀、啊，就像我们过去说的，你是来自哪儿的呀？我是来自。

0: 新加坡啊，新加坡是哪里啊？就是新营小区。
1: 嗯
0: 啊，家是哪里来着？然后坡是黄土坡，
1: 黄土坡，新加坡。对，他们还、还有说那个嘛，你是哪个大学？加里敦大学。
0: 啊，加里敦大学对。家是哪里来着？啊，
1: 就是我家。
0: 对，对，
1: 加里敦，家里边蹲着的大学。
0: 啊，说到这个。大学啊，其实刚才我们的何振营村民突然脑洞大开，你创办了很多大学，比如说省卡的 OK
1: 大学
0: 啊。那现在我们其实发现有个新的行业叫外卖，是吧？
1: 嗯，
0: 我们可以叫外卖大学。
1: 真有外卖大学啊？
0: 啊，我说可以创一个，
1: 哦，可以创一个啊，
0: 对吧？
1: 专业的，
0: 嗯，可以叫外卖大学。你看湖北就有个外卖小哥啊，为了赶单啊，骑车。骑着这个电动车冲进写字楼的大堂里边，啊，有本事在那里边绕了一大圈啊，完了之后啥事没有，那是不是属于外卖大学的水平？对吧？眼看订单马上超时了，小哥急中生智，直接就把那个电单车骑进写字楼里边去。
1: 我的妈呀！
0: 对吧？在那大厅里边穿梭啊，送餐。结果呢，保安赶紧把他拦下来。
1: 嗯哼，
0: 这小哥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主打一个订单大于一切。
1: 这个是的，是的，这个确实现在很多小哥为了送这个订单啊，
0: 嗯，
1: 哎呀，那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真的是生怕就是耽误了这个时间啊。
0: 对，所以这个外卖大学啊，就应该要这样的人才，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假如这个时候你确确实实来不及把这个单给他送上去了，
1: 嗯，
0: 那就骑进去呗。但他有本事骑进这栋大楼里边去畅通无阻。然后保安人就看说，哎，这外卖小哥什么的车的骑进来怎么那么顺畅啊，比我还顺畅啊，这个
1: 是啊，这个就要拦截下来了啊。
0: 对，
1: 嗯，
0: 左强就说我是读自媒体大学的。
1: 是啊，是你创办的
0: 自媒体大学，左强
1: 创办的大学。
0: 左强，你创办这所大学，我们简称叫自媒体大学。
1: 自媒体大学，
0: 对吧？简称叫自媒大学，自己知道没有大学。
1: 自己知道没有大学，
0: 叫自媒大学是不是？好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好玩一下，放松一点吧。
1: 哎，对的，
0: 嗯，
1: 继续唱歌还是再跟大家接着唠？
0: 不唱歌了，我们要进这个广告了。
1: 哦，进广告了，好，学习一下。
0: 卖货了啊。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的事，这是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呢，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呢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就等于是存钱”。
1: 对，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哈。那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呢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0: 比如说像缺钙呢，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的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会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呢可能会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呀，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是脚后跟疼，腿脚抽筋儿，或者是腰椎啊、颈椎啊，也会经常有一些不适感。那么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的出现。
1: 所以呢，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哎，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呢是3瓶的售价是在299元，今天来到九七悦商城，同样3瓶到手啊，仅需198元。
0: 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被朵。这种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啊，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天气一冷是非常管用的，尤其天气开始转凉了，很多人已经把那个厚被子拿出来了。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会有一种比较难闻的异味？其实啊，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对，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免疫。

0: 龈胀受损，容易过敏，泛红，还有长这个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啊，还有敏感肌的姐妹们，特别要注意了。
1: 嗯，今天啊，九曲悦商城给了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吸吮柔软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呢，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属于是 A 类的母婴抑棉菌类啊。这种是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了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了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填充物是采用的20%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是比较强的，蓬松度也很高，抑菌性很强。因为大豆中呢含有着大豆的那种皂苷啊，还有大豆异黄酮等成分呢，具有一定的抑菌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中扎根，不容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能，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人群。
0: 嗯，尺寸呢是2米×2.3米6斤重的被子，九七月商城到手啊，仅需259元，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组，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啊，九七月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哈，这个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是2米×3.5米的，枕套是48×74厘米的，哎，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了。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吸浴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建议您赶紧带回家吧。
1: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伍思凯的《爱与愁》，林秋离填词，伍思凯本人作曲编曲，听来是满心的空旷寂寥感，如同行驶在异乡的寂寞公路上。伍思凯的歌唱功力为歌曲最终呈现大大加分。当年《爱与愁》被传唱到了新加坡，16岁的林俊杰参加歌唱比赛，其中一首竞赛歌曲便是这首《爱与愁》。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面子那客人又不放呢，银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5: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6: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好，午间凑热闹，继续来和大家聊好玩的事情啊，聊热闹的事儿啊、
1: 哎。嗯，
0: 生活当中一些热梗、好玩的事儿啊，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这就是我们午间凑热闹的核心，那就是主打两个字热闹啊。
1: 哎，然后凑啊。
0: 对对，要来凑，对，光热闹不行，
1: 热闹不行，你还得凑
0: 上来，大家一起来凑凑啊，
1: 凑一凑呢才更热闹。
0: 对。哎，说到这凑热闹啊，跟你讲一个上海小哥，
1: 哎，
0: 这个事儿还真是热闹。
1: 嗯，
0: 这小哥呢自制那种改装的电动轮椅，
1: 哎呦，
0: 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开那开关，直接原地被甩飞。
1: 我的妈呀，这个是就是改动电动轮椅，这不是电动轮椅了吧？你这个是改成电动火箭。
0: 对，他是什么呢？他是想说是把那个电动轮椅来做一个大的改装，
1: 对，
0: 可能想把它更优化一点，
1: 对，可能嫌慢，
0: 对，
1: 就给他搞个那种狂野一点的电动轮车、
0: 对，结果呢，这个小伙子自己动手改造的时候，测试这个轮椅的性能，刚刚起下那个按下那个启动键，那个轮椅就瞬间加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人直接就被甩出去。哎，不得不说，这小哥真的还是挺有才的哈。
0: 对，
1: 自己改的这个电车哦，改电动轮椅。
0: 对，他本来是想打造着代步神器啊。
1: 对。
0: 结果呢，就变成人体弹射实验。
1: 太有才了，我觉得这小哥好可爱
0: 啊，对吧？所以这对于这个生活当中的有才的人还是多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上海小哥啊，上有才啊。杨斌来了、杨斌说堵车了啊，我也来凑一下、
1: 来凑一下。啊，左强说马上接近节目的尾声、是的是的、
0: 嗯、
1: 哇，左强辛苦了哈，今天中午一直陪伴着我们，
0: 辛苦了左强啊。
1: 对，
0: 吃中饭没有左强，
1: 他吃了吃了，他说他吃了那个鸡肉米线，
0: 吃鸡肉米线，哦，对对对对啊，吃鸡肉米线。你看我们也是忙昏了，哎呀，都忘了左强还没吃饭呢。我忘了左强已经吃饭了，
1: 吃饭了啊、堵车了嘎。哦，你们看来你可是跟杨斌堵在一个地方，差不多、
0: 堵车了，报一下路况啊，杨斌。
1: 因为这会儿应该堵的地方不多，因为中午大家都在午休、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也堵车了，你们可是差不多堵在一个地方。
0: 是啊，哎，我们都
1: 我猜想哈，
0: 我们都说这个堵车挺让人糟心的啊。
1: 嗯，
0: 飞机没堵过，
1: 飞机不会堵
0: 啊，就没看到堵飞机的。
1: 那不一样，毕竟天上嘛，
0: 哎，
1: 随便堵。
0: 说是这个未来啊，
1: 嗯，
0: 咱们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哦，准备让我们堵下机是不是？
0: 不是，这地上的车都是会飞的
1: 哦，
0: 大错层飞，
1: 低空飞行，
0: 对吧？错层飞
1: 哦，你在空气的大几层？
0: 对，别的你在第一层，
1: 你在大气一层，我在大气二层，
0: 他在二层，他在三层，对吧？那如果错层了的话呢，那就麻烦了，
1: 是
0: 不是？你本来第一层的，你搞到第三层去，
1: 可以。
0: 一个世界的汽车全部变成了飞行器，哇，那有多壮观呢？这个，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要大胆想象，就谁能想象，对吧？你说这个十多二十年前、十五年前，你敢想象吗？有一天我们可以拿着手机看电影，对吧？你也不敢想象的。
0: 真是这样啊！
1: 嗯，
0: 过去呢，我认为的手机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接电话、一个发短信息的功能，
1: 对嘛？对嘛？
0: 对吧？
1: 对。后来哪想到，哦，手机还可以拍照。
0: 对。
1: 哎呦，再后来想到，妈呀，这手机可以玩游戏。
0: 对，玩游戏。
1: 玩那种都特别立体的，什么我们玩什么王者荣耀啊之类的，
0: 对，
1: 对
0: 还可以拍视频。
1: 哎，后来发现还可以拍视频，拍的比相机还好呢。
0: 对，
1: 对吧？
0: 我们那个年代四十多年前，家里拥有电灯、电话、电视机就已经很满足
1: 了，那是几大件的。我妈他们结婚就家里有个彩电，都是几大件的。
0: 哎呦喂，你们家还有彩电的呀？
1: 好像是黑白的。
0: 啊、
1: 哦对，好像是黑白的。
0: 我们家结婚，
1: 哎，没有，是彩色，彩色。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家结婚，我们家上一辈结婚只有草垫
1: 儿。有草垫。
0: 你们家有彩电啊？
1: 对，还得有点单车，都是。几大样，反正
0: 是的，
1: 几大件。
0: 那个年代的床啊，跟你说，四十多年前，七十年代结婚，
1: 钢丝床嘛，
0: 不是钢丝床，是真的是草垫，
1: 嗯，
0: 草垫上边铺床单。

0: 哦，是这种
1: 啊，真的、啊。
0: 哦，是不是那个他们说什么棕甸，是不是那种草甸，还是不是棕甸，就只是草甸
1: 啊？是的，是那个有棕甸有草甸。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哦、嗯，
1: 就是70年代都，80年代初都还有很多家庭是铺那种草垫
0: 哦、
1: 嗯，对，草垫上边铺个凉席，凉席上边又铺一个床单，类似这样的一个，
0: 是
1: 有
0: 多不容易呀、
1: 啊啊！
0: 你再往前走、
1: 嗯，
0: 床都没有，那睡地板上，
1: 对
0: 呀，地板上睡呢，
1: 是这样的啊，哎呦，痴梦一场。你两个没吵那个哦，我一直在陪着你两个，就不我哥吃午饭了。我们知道你吃老赖牙玉了呀，
0: 吃老赖牙，
1: 对吧？你吃的老赖牙玉，那肯定是饱的嘛。
0: 老赖啊，你看草垫
1: 在石林，哎呦，你真的是，
0: 我还以为说是堵车的地方是在草垫
1: 啊。老赖牙玉吃多的了，买的是跑石林去拿草垫去了。好的，老赖洋芋啊，痴梦一场，哎、真的是好玩啊！我们草梦一场啊，不是我们痴梦一场，
0: 是的
1: 啊，痴梦一场，性格挺好啊。今天一路过来叫我老关啊，我就觉得很亲切。对，你能够叫我老关的人，那肯定那都是些朋友啊，
0: 都是些朋友
1: 啊，都是些朋友啊。好了，真的是到接近尾声了，我们
0: 对的对的，
1: 送完一首歌就结束了哈。
0: 嗯
1: 嗯，这首歌。青海，中甸在香格里拉，草甸在石林，是吧？

0: 这个陈晨今天声线又像张惠美，星期一呢像张韶涵，
1: 今天像张惠美，
0: 多变的陈晨，
1: 这跟姓张的杠上了，
0: 对呀、啊。

0: 的一首《听海》，来自阿妹的歌啊。你又被夸奖了，
1: 谢谢。
0: 好，看看刘国栋说有坐等下班的心态。
1: 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下了节目以后还不能走的，我们还要就是直机之类的啊，所以就还好。
0: 嗯，我们离下班还远着呢。
1: 对，还早。
0: 对
1: 啊，就是不能跟你们吹牛了啊，这个是有点遗憾的。
0: 至少还有4个小时。
1: 对，
0: 才能够下班啊。
1: 是的呢。
0: 对，大家都知道朝九晚五嘛。
1: 突然转过来看见那个康庄道，我就说嗯，康庄大道。
0: 咱们朝九晚五啊，现在呢只是暂时一个内容结束。
1: 对，就这一板块和大家就是
0: 接下来还有别的内容。
1: 不辛苦不辛苦，大家一样苦，都命苦啊。不辛苦命苦。
0: 对，好了，那今天呢要得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1: 对
0: 啊，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的陪伴。
1: 对，明天中午的统一时间啊，就是节目呢依然是和大家不见不散的。
0: 对，好，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的事，这是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呢，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呢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就等于是存钱”。
1: 对，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哈。那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呢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0: 比如说像缺钙呢，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的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会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呢可能会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呀，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是脚后跟疼。腿脚抽筋儿，或者是腰椎啊、颈椎啊，也会经常有一些不适感。那么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的出现。
1: 所以呢，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哎，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呢是3瓶的售价是在299元，今天来到九七月商城，同样3瓶到手啊，仅需198元。
0: 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被动啊，这种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

0: 云朵被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天气一冷是非常管用的，尤其天气开始转凉了，很多人已经被把那个厚被子拿出来了。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会有一种比较难闻的异味？其实啊，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对，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还有长这个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啊，还有敏感肌的姐妹们，特别要注意了。
0: 嗯，今天呢，九曲悦商城给了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呢，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属于是 A 类的母婴抑棉菌类啊。这种是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了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了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填充物是采用的 20% 大豆纤维、16% 的空气纤维和 64% 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是比较强的，蓬松度也很高，抑菌性很强。因为大豆中呢含有着大豆的那种皂苷啊，还有大豆异黄酮等成分呢，具有一定的抑菌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中扎根，不容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能，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呢是2米×2.3米6斤重的被子，九七月商城到手啊，仅需259元，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组，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啊，九七月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哈，这个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是2米×3.5米的，枕套是48×74厘米的，哎，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了。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建议您赶紧带回家吧。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一口老膏克百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

0: 物赋予了胡家老糕要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糕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0: 每一口胡家老糕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糕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糕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糕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糕，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0: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0: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四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两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糕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糕也送20大盒。

0: 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我这打的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0: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5: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已经是透析的人了，用胡家老高这用了快1年了。以前吧，一周到医院里去都得去3次，现在这1个月去1次就行了。
0: 啊，你看看啊，说明已经明显的好转了，是吧？
5: 对，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才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0: 哦，
5: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0: 啊。
5: 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0: 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5: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啊？
5: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0: 是，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5: 对对对，哎呀，这个。

0: 的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1: 儿，难得的，
0: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1: 啊、嗯没错，嗯，
0: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
0: 嗯，
1: 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蝴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
0: 嗯、
1: 强强联合啊，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啊、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太好了啊、
0: 哎、
1: 怎么办呢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0: 对，
1: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他，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0: 哎哎，
1: 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1: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0: 哎，
1: 好的，祝贺你们！
0: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胡老再见，
1: 就这样，
0: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哎、
1: 老朋友。
0: 哎，
1: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啊？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膏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
1: 哦、
2: 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嗯、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1: 是的，
2: 这哎，给我
1: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2: 哎、
1: 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2: 我这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签了，所以我说
1: 没错，
0: 麻烦您了、
1: 哎，
0: 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1: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0: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哎、
1: 哦。
0: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哎、
1: 嗯，
0: 还有那个两尖瓣反流，心律不齐，哎，
1: 嗯，
0: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1: 啊、
0: 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
1: 嗯，
0: 哎。我这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
1: 嗯、
0: 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他都吃了，你就是吃完了吧他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1: 根本不能根除他是不是啊，嗯
0: 是就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啊，
1: 嗯
0: 总有毛病，哎
1: 嗯
0: 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这用的都、快1年多了都，哎
1: 哦，
0: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哎、嗯，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护家老高吧，这不1年了吗？这心脏吧、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
1: 嗯，
0: 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它也不反流了，哎，
1: 啊
0: 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50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1: 嗯
0: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护家老膏以后，哎呀、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啊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啊，去除他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他的这个功能啊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0: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也好，哎，
1: 嗯，没错，
0: 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的，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1: 哎，好的。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膏，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0: 那可不真是，所以
1: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0: 是，是，所以说，胡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
1: 嗯，
0: 这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就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0: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我们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1: 哎，
0: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 今天咱先解决今。

0: 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1: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
0: 再
1: 见
0: 啊，
1: 胡老师，
0: 再会。哎，现在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如果有空您试一下这个膏剂，喝进去放嘴里别往下咽，在嘴里放在舌头上来回团，它慢慢它就成了一个圆球状的软糯的东西，像珍珠琥珀一样圆滑，散发着特殊的香味。这样的老膏被老祖宗老前辈叫做救命琥珀，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2: 首先啊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2: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啊，太

0: 哦，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1: 没错，
0: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1: 啊，
0: 这胡老，这麻烦您，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1: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给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0: 哎呀，胡老，我身上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1: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1: 哦，
0: 动脉硬化。
1: 啊，
0: 甲亢。
1: 嗯，
0: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1: 嗯，
0: 哎呀，都对。我现在呀、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1: 啊，
0: 就是我这高血压。
1: 嗯，
0: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1: 嗯，
0: 另外啊，你说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1: 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你看以前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忘。后来不行，就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
1: 嗯，
0: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1: 哎，
0: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1: 嗯，
0: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1: 就
0: 吃啥药都白扯。
1: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0: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护甲老膏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用了不到有2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那我以前啊
1: 多好，
0: 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2个月的时候 就到了156左右了。
1: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0: 哎，
1: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一次很快降下来了。
0: 哎，
1: 而且我告诉您，您有把握的会把您的血压控制好啊，达到130以下这个范围，这是非常容易的啊。
0: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你看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斐沙坦
1: 啊，
0: 有时候就是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你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膏 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1: 你看看多好，
0: 有时候生点气啊，它也没高。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我估计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
1: 没错啊，没有问题的啊。
0: 血压平稳了，心里面踏实了。再有
1: 啊，
0: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和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少犯病了。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1: 就是啊，
0: 我就想多买点儿，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这不是还送那个公平肾宝？
1: 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5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公平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功成肾宝啊，
0: 听说了，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0: 就这，
1: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0: 哎，谢谢胡老，您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点。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嗯。
2: 哎呀，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我。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2: 嗯，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尿尿没劲儿，哩哩啦啦的，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

0: 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如此

0: 根上。
1: 哦，
0: 您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两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着点急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啊？多危险啊。
1: 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注意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 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对吧？ NF 心肌因子呢，是专门修复再生心肌细胞的，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你那个什么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还有我刚才提到的 ZR 生长因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它是世界公认的细胞再生之王啊，可以再生所有的一切细胞。还有您这个骨病啊，您这骨病是最严重的，骨关节僵硬变形啊，肩盘腰间盘缺损，还有骨膜老化、韧带损伤，这个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都完全能够做到骨细胞的再生和全面营养，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当然您这个病是比较重啊，而且呢病其实也挺多的，也属于一体多病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干啥？坚持用，等80天的时候你再看。我们讲80天叫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啊，细胞全面激活再生强化，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健康，那我们治病就能去根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新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用801致因子80天，它是一个节点啊，能够真正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那么像您这个后期，你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这个停药是什么呢？就您吃的所有的什么西药、中药、其他任何药物都可以停，连801致因子一块都可以停掉。我们身体仍然是什么事儿也没有，非常健康，好的利利索索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敞亮了，可高兴了。
0: 嗯嗯，
1: 哎，那好，那张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再补上3个周期的。
0: 对，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呢，这个价格啊，咱们一定多备点药，对吧？把它备足了，要不然你说你病重了，你一次住院都多少钱呢？对不对？
1: 那对呀。
0: 然后你命能不能抢救回来，那谁能说得准？还不好说呢。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用801治愈因子能确定有一个健康的结果，那它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投入了，对吧？好，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我期待你健康的好消息，病好了以后啊可千万告诉我一声，好吗？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你放心，好了以后肯定给打电话告诉你，向你表示感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啊用上真的是太意外了，价格还实在，1元顶1000元。我听说这里面每一种治愈因子，单拿出来都是价格昂贵的。你能给我们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真是太厉害了啊！
0: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这背后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啊，有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大力支持啊，所以说大家受益的时候，

0: 真的要记得去感恩呐、啊，对吧？
1: 对。
0: 对于我来讲呢，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一个好药啊，如果大家用不起，那你说我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对不对、
1: 嗯？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都66岁了。
0: 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1: 哦，我这个糖尿病啊，16年了。
0: 哎呦，
1: 那个并发症特别多，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愧是治病之王。我就刚刚用了2-3天的时候，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降了，空腹啊是6点多，不超过7。吃了饭以后啊，10到11个。以前我这个血糖是特别高，空腹的时候都是8点多，吃了饭都是15-16个。
0: 哎呦，那不错啊，血糖是稳稳当当的降下来了，而且这就是2-3天的功夫，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我身上也不痒痒了、
0: 嗯、
1: 以前啊我身上痒的呀别提了，我家里都4-5个痒痒挠，我走哪了呀就拿着痒痒挠都挠到哪里，现在啊不用了、
0: 嗯、
1: 身上它没那么痒了。用到半个月，尤其是我这个眼睛，多少年了这眼睛啊雾蒙蒙的，就感觉啊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
0: 嗯，非常好啊，眼睛也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其实糖尿病眼病多难治啊，咱们有糖尿病眼病的人就知道、
1: 嗯、
0: 弄不好真就可以失明啊，啥也看不着啊，对不对？
1: 手
0: 术它也来回复发呀，但是有801治愈因子，它通过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ZR 眼活因子，直接把你眼底的血管就打开了，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
1: 嗯、
0: 这个视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所以你那个眼睛啊有饭吃了，能吃饱了，全面的得到营养了，当然你看东西就比原来清楚了，非常好啊。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1: 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哦，2个月，时间也不长，对吧？
1: 对，你看今天早晨啊，我空腹测了测血糖是5.5，吃了饭以后啊，没超过8个。
0: 嗯，非常好。
1: 哎，对，现在啊我真是看到希望了。以前啊那进口药啊降糖药啊各种药啊保健品啊都不见效果，哎呀没想到801治愈因子短短2个月的效果能有这么好啊。
0: 这个效果是不是超乎您的想象了？
1: 可不是啊，
0: 哎，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为什么它叫逆转之光的原因你不用不知道，一用肯定让你特别震惊。其实像您这个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然后呢您有一些并发症，您这病真不算是最重的。
1: 哦，
0: 咱们有多少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啊，然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心梗的、心衰的、脑梗的，还有合并肾功能不全的，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在临床我告诉大家啊，就这样的人都康复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好多人就特别纳闷儿，他说一个国药801治愈因子怎么就跟原来那个降糖药跟胰岛素它怎么就不一样呢？
1: 嗯，
0: 对吧，就特别奇怪，为啥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又能稳稳当当的降血糖，又能改善心脑眼肾脚瘙痒等等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就觉得它好像什么活都能干，全能啊。
1: 是，
0: 我跟大家讲您这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治细胞的，是治根儿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一生病上医院找大夫去，那你细胞生病了呢，你就得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啊，对不对？你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我们血糖高，不是因为你那个胰岛细胞分泌不了多少胰岛素了，代谢不了那么多糖分，那你大量的糖毒堆积到血液当中，你血糖才高嘛，对吧？而这些糖毒长时间的，你想它随着你血液全身到处走，你那血管能好啊？你那身体能好吗？你并发症可不都走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能及时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所以你可以自主的代谢血糖啊，调控糖分。那当然你这个血糖稳稳当当一点一点就降下来了，而且将来你是一定能摆脱降压药摆脱胰岛素的， 就是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我这个血糖也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1: 嗯
0: 啊，还有像这个八零幺致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致因子，我经常讲它像什么呢？像搭载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能够精准有效的去应对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致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稳稳当当降下来，你各种并发症它都好使，都没有了，就是这个原因呢、啊
1: 嗯、
0: 因为细胞因子多、哦、啊，一个细胞因子就解决一种细胞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细胞激活再生了，细胞强大了，当然这个病自然就好了。
1: 是
0: 像您呢、啊、这个糖尿病16年啊，现在才用2个月时间尚短呢、啊。
1: 嗯
0: 啊，您这还不到80天呢，你等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您所有那些什么西药、降糖药、其他药都可以停了。80天以后，您那个病啊，都属于什么呢？是中度啊。您现在这个病中度的患者，后期我们再巩固2个周期就可以。这个期间的饮食不至于那么严格的控制啊，虽然不是说咱们什么都敢吃，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敢吃了。稍微吃点正常饮食、
1: 哦、
0: 没问题啊。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们细胞因子足了以后，我们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细胞健康了嘛，糖毒、
1: 嗯、
0: 血毒都化了，对吧？都化解掉了。
1: 嗯、
0: 你等2个周期以后，咱们30年再也不得这些病，健健康康活到老，好不好？过30年96岁，咱们保你到96岁以前不得这些老慢病了，行不行？值不值？
1: 太好了，哎呀，我都记住了。那张老师，我手上的药啊不多了，还得再订点儿。现在买还是一克1块钱吗？
0: 啊，对对，没错，现在订购还是啊。不过这个价格，你说是能维持10天半个月，还是1天2天？这我可真说不准，随时都可能直接恢复成全球统一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啊。所以大家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险，对吧？所以咱们自个儿也得抓点紧啊。其实我说再多都不如您自个儿直接去参加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去试一试，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这次啊就是试对了。那张老师、
0: 嗯、
1: 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打电话去订药去啊，谢谢你。
0: 哎，行行行啊、
1: 哎、
0: 行，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随时来电话问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哎、
0: 嗯
1: 啊，再见，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张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听大家服用801治愈因子吗？这病都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啊，像咱们这个就是药啊，1元顶1000元，一克才1块钱。当时说实话吧、
0: 嗯、
3: 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呢，完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我寻思我问一下核实一下。哎，真是1克1块钱呢、啊、你说原来呀，你看我老伴儿吧，开一盒药都好几十啊，有时候都上百呀、啊、你说这个价格咱能用得起1克1元钱？所以我着急呀、啊、想给老伴儿用上。
0: 嗯，
3: 我就寻麻烦你给我老看看我老伴儿这情况能用吗？
0: 老伴儿多大年纪？您跟我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吧，得的是脑梗，都4年了。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吧，有点晚了。这不是后来嘛，后遗症特别多。首先吧，他啥情况？说话说不清楚。另外，手也麻，脚也麻，又麻又木的。啥时候摸他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是左半拉身子吧。他就没啥知觉，你掐他他也不知道，你使劲的捏几下他也不说疼。说实话、
0: 嗯、
3: 这都4年了，哎，吃喝拉撒呀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哎呀把我累的也够呛啊。 光这个些吧，咱不说，他还有啥呀？有胃。

0: 病，凉的东西不敢碰，晚上稍微多吃一点吧，就不能平躺了。前列腺也不好，总是憋不住尿，天天呢给他用的尿不湿。最近这个尿频就更严重了，以前吧一晚上三四次吧，现在一晚上得七八次。你说我这个年龄，说实话也不小了，这天天照顾他，特别特别累呀、啊。就像你说的，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我都怕呀，哪一天呢我也倒下了。
1: 哎呀，您别说啊，我跟您讲，真有这样的，就是照顾像脑中风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常常是啥呢？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对吧？
0: 嗯、
1: 像您这只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您要是再累倒了，哎呦，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治病啊，我们真得讲究方法呀，这是其一。再一个是啥呢？我们老年人啊，我跟大家讲，真得有点正事儿。什么是老年人的正事儿啊？不是你拼命给儿女攒钱，那是正事儿，那不是您的正事儿啊。我们的正事儿是什么呢？是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自个儿不遭罪啊，不拖累老伴儿，不拖累儿女，这是我们的正事儿，您说对不对？
0: 对，谁都想健康啊。要不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可以80天治愈细胞，让心脑复活。所以我就想啊，给老伴儿试试。但是说实话吧，以前的用药太多了，什么五脏同调的，调理那个脾胃的，都说好使，用了也不行。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老伴儿这个目前这种状况能用不？
1: 我跟您说啊，像您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包括他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啊，甚至于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患者，什么腔梗的、半身不遂、偏瘫的、脑出血的啊，有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包括三高的等等，我跟大家讲，你都可以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而且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没问题的。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您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太乐观。你如果真是就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这个脑梗不是已经4年了吗？对不对？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一般像脑梗、脑血栓，3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一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你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啊、要么是活死人，就吊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0: 对，
1: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0: 大的。
1: 所以说，对呀、啊，原来您老伴儿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哎，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您的老伴儿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他就容易脑梗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801治愈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它这里边有 ZAL 净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

0: 康复的，只有801至于因子。逆转之光801至于因子，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逆转之光独家商标，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他现在病得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4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它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1: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啊，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0: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1: 对对，是这回事。
0: 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3: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

0: 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7: 为什么？
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是来自陈淑桦《笑红尘》，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欢乐秀。大家好，我是匡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哇，今天天气还真不错啊，今天没有下雨了，秋高气爽啊，下班回家的心情肯定特别倍儿棒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当然还有好听的音乐和歌曲和您一起来分享，陪伴您的回家之路。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位明星啊，朱一龙。哎呦，朱一龙最近可火了，演了很多电影啊，拿了很多大奖，这个实力派，长得又帅啊。朱一龙牵头北电同学20周年聚会，同学聚会。那么就在10月12日呢，演员朱一龙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北京电影学院06期表演系本科班的入学20周年，聚会的合照。那么配文啊，近20年，敬曾经的少年。那么相关话题呢，迅速登上了热搜。高叶呢也同步分享了现场的照片，写下了少年意气犹在，岁月各有篇章。这场重聚呢，由朱一龙全程牵头筹备，负责场地餐饮，还为到场的老师和同学呢定制了专属的伴手礼，礼盒上呢刻有每个人的名字缩写，仪式感十足啊。那么演员彭冠英呢承担了聚会的酒水，一张大合照让不少的网友意外发现，哟，这朱一龙、高叶还有叶冠英竟是同班同学，被网友称为神仙班级。那么现场师生呢统一身着白色的纪念 T 恤，班主任崔新琴老师呢也到场，全班在背景板前合影留念。褪去了荧幕角色的光环，同学们是围坐叙旧，这个氛围是非常的温馨呐。不少网友就感慨了，20年岁月流转，大家在演艺道路上各自耕耘呐，重逢之时依旧保留同窗的情。往昔岁月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往昔》来自路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绵云朵贝。但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那就越多。有句话说嘛，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这个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这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这个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那么在口腔方面会出现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甚至脱落。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这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脚后跟疼啊，就是抽筋儿，腰颈椎呢也会经常感到不适，腰酸背疼。还有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所以呢，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也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的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但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的是西域楼兰有氧的空气棉云朵被。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

出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其实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啦。那么今天九溪悦商城给您带来一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的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呢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么填充物呢是采用了 20% 大豆纤维、 16% 空气纤维和 64% 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合，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啊含有这个大豆的皂苷、大豆的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当中来生存啊，不易生螨虫啊。还有呢，它的尺寸呢是2米乘2米、2米乘2米3啊，6斤的被子，2米乘2米3，哎呦，这个够大哈！九溪悦商城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九溪悦商城还加赠您同床尺寸的用品4件套一组，就被套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3乘2.4米，啊，还有枕套啊48乘74厘米，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的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哎，这太划算了啊！那么这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所以呢，建议您赶紧把它带回家吧。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溪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溪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过既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先民们也一定会非常重视人的死亡。这种重视就体现在死的造字思维当中。死，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边是一个俯身的人，左边是一具肉已朽尽的残骨。罗振玉说，像生人败于朽骨之旁，死之宜昭然，因此会以为死亡。这个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右边的人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俯身的样子。小篆字形承接甲骨文和经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误将俯身之人写成了匕首的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匕乃道人之形，道着的人即表示人死了。《社文解字》说，死，思也，人所离也。市民释桑志也说，人死气绝曰死，死思也，就消思也。思是水流尽之意，用来比喻人走到了尽头，逝之而去。不过奇怪的是，人心死之后尸体并没有腐烂，为什么先民造死的时候却偏偏要对着一具残骨祭拜呢？白敬川先生则解释说，古时人死后先暂时放置的草丛里，待其风化为残骸之后，取骨殖埋葬，所谓葬。这种方式称为覆葬，对实际的骨殖居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由此有了死亡至死之意。这段话极富启发性。许慎如此解释葬字，他说，葬，藏也，从死在草中，一其中，所以见之。藏的小篆字形上下都是草，中间是死字，死字的下面是一块垫板，见是草席，整个字会意为人死后用草席覆盖起来，藏在草丛中。周易系辞中说，骨之葬者，后依之以心，葬之中也，不封不束，丧其无数。后世圣人

0: 肢以棺椁，这是上古时期的薄葬习俗。不过要将死去的人放置在草丛里待其风化，花费的时间未免过长，而白敬川先生所说的覆葬也并不符合古时的丧葬习俗。所谓覆葬，是指一次土葬后若干年后，再将肉已朽尽的残骨捡出，放在棺椁或陶器当中另行安葬。考古发掘证明，这一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称之为捡骨葬或者是拾骨葬。今天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壮族、苗族，还有这样的习俗。《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轰，大夫死曰猝，四曰不禄，庶人曰死。谭公上也说：君子曰忠，小人曰死。也就是说，平民百姓之死才能称为死，这恰恰呼应了捡骨葬的习俗。平民百姓的子孙发迹后重新安葬父母的遗骨，捡出遗骨后向遗骨俯身祭拜，正是死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的形象写照。因此死的本意就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对实际的骨殖躬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尘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4: 为什么？
15: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歌坛方面的资讯。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肖战。肖战要举办这个人演唱会了，这次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出口我们，巡演已经正式官宣。那么就在昨天，肖战出场十周年首场个人巡回演唱会出口我们正式官宣，率先公布了南京、上海两站四场的演出。那么南京站呢是定档10月23号、25号，哇，这很快了啊。那么在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上演，上海站呢安排在11月6号和8号，演出场地呢是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本次巡演的主题寓意突破和双向的奔赴，舞台视觉还有曲目的

编排呢，肖战都深度参与筹备。那么现场呢，将演绎全新的 EP 作品、经典单曲和影视的 OST。啊，单场演出了不少于20首曲目，时长最低是120分钟，票务呢分为了6档，票价从390元到1960元。那么官宣之后啊，热度是暴涨，平台标记想看人数迅速突破了100万。那场第一排票都炒到了25万啊！那么本次演出呢，实行了强实名入场。那么工作室特别提醒观众，务必通过这个官方渠道来购票，警惕黄牛炒作。那么这也是肖战时隔多年之后重返南京开唱，勾起了不少观众对于他的一些舞台记忆啊。好，下面我们来听听肖战的这首歌吧，《同路人》。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绵云朵贝。那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那就越多。有句话说嘛，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这个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这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这个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那么在口腔方面会出现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甚至脱落。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这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脚后跟疼啊，抽筋儿，腰颈椎呢也会经常感到不适，腰酸背疼。还有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所以呢，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也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的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悦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但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的是西域楼兰有氧的空气棉云朵被。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其实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了。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您带来一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的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呢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么填充物呢是采用了20%大豆纤维、16%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合，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啊含有这个大豆的皂苷、大豆的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当中来生存啊，不易生螨虫啊。还有呢，它的尺寸呢是2米乘2米、2米乘2米3啊，6斤的被子，2米乘2米3，哎呦，这个够大哈！九七悦商城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九七悦商城还加赠您同床尺寸的用品4件套一组，就被套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3乘2.4米，啊，还有枕套啊48乘74厘米，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的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哎，这太划算了啊！那么这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所以呢建议您赶紧把它带回家吧。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下班不 emo，
9: 一路好心情。
10: 旷杰嘉诺
11: 承包你的晚高峰。
12: 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
6: 点个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9: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带来的《最美的期待》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这个资讯，非常实用的信息啊。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吧。说这个男子连续熬夜三天赶 PPT， 每天干到凌晨两三点，这眼睛里好像有水在晃，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在日前啊。有一位这个小刘啊，他打开电脑继续干活，这早上十点多钟，这右眼呢突然闪过一片晃动的波纹。这小刘说，他以为是屏幕盯得太久，导致了视疲劳，赶紧闭眼休息。但闭眼之后呢，那片波纹还在，而且视力呢像被拧小了，光圈越来越模。啊，原本坐在工位呢就能看清对面楼栋的这个窗户啊，几分钟之后呢，连手指伸到眼前都数不清楚了。他这才慌忙叫来同事，赶紧打车直奔医院。小刘事后回忆啊，其实早在发病前两天，他的右眼呢就短暂的模糊过几次，每次几秒钟就能恢复了，他完全没有当回事儿。那么就在日前呢，小刘被同事呢搀扶进了医院，这医生就说啊，这个医生用这个手电筒在小刘的右眼前晃了晃，发现他对光啊反应比较迟钝。视力呢只有手在眼前晃才能感觉到。他说啊，这眼底检查显示呢，小刘的视网膜呢呈现了大片的灰白色的水肿，黄斑区出现一个醒目的樱桃红斑，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这个典型的表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眼中风啊。这眼部都会中风啊，所以呢医生第一时间赶紧展开了救治，第一步就是降低眼压，紧接着扩血管药物啊，溶栓药物、吸氧治疗同步跟上，只有一个目的，用最快的速度恢复视网膜的血流。救治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治疗结束之后啊，小刘能看到医生白大褂的纽扣了。那么经过几天的住院治疗和密切的观察，小刘右眼的血流重新通畅，没有留下永久性的损伤。哇，这万幸啊，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听说过什么脑中风，这眼中风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那眼中风听起来比较陌生，其实和脑中风啊是同一个逻辑，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啊。医生就说啊，视网膜的这个中央动脉阻塞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主管道被血栓堵了，被血栓堵了，从而导致视力急剧下降。那传统认知当中啊，眼中风多见于50岁以上患有三高或者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但近年来呢，中青年患者是越来越多。原因就是长期熬夜，用眼过度会导致血管的收缩痉挛，增加缺血或者是血栓的形成。而且年轻人很多常见这个高脂的饮食、缺乏运动等习惯，也会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为血栓埋下隐患。我们来听这首歌。说到这眼睛啊，这就是我们身体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心灵的窗户啊。激情不让我的眼泪陪我们。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绵云朵贝。那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那就越多。有句话说嘛，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这个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这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这个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那么在口腔方面会出现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甚至脱落。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这个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脚后跟疼啊，就是抽筋儿，腰颈椎呢也会经常感到不适，腰酸背疼。还有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所以呢，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也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的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音乐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需要198元。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的是西域楼兰有氧的空气棉云朵被。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其实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啦。那么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您带来一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的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呢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么填充物呢是采用了20%大豆纤维、16%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合，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啊含有这个大豆的皂苷、大豆的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当中来生存啊，不易生螨虫啊。还有呢，它的尺寸呢是2米乘2米、2米乘2米3啊，6斤的被子，2米乘2米3，哎呦，这个够大哈！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九七月商城还加赠您同床尺寸的用品4件套一组，就被套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3乘2.4米，啊，还有枕套啊48乘74厘米，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的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哎，这太划算了啊！那么这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所以呢，建议您赶紧把它带回家吧。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好了，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年轻人应该这个保护眼睛少熬夜啊，秋天到了，下面我们来聊聊这个秋天一个滋补的佳品，那就是天麻。最近啊，这个天麻是大量上市，每年深秋时节，在地下生长一整年的乌天麻破土而出，带着独有的清香和药香，成为秋日地道的滋补珍品。那么眼下天麻正当季，这大量非常实惠的上市了。这《本草纲目》就说啊，补益上药，赤健为第一。这赤健说的就是天麻。除了药用价值，天麻呢也是一道美味的食材。那么在我国多地都有炖制的传统。这个时间啊，随着先菌的落潮，新鲜天麻逐渐占据了云南水木花野生交易市场的这个 C 位。那目前是上市的旺季，每天交易量大概在80到100吨，在全国来说啊，也是上市量比较大。因为现在的天麻都开始集中在木水花市场来交易。那么市场上的天麻的价格主要是种植年限和个体大小有关，每公斤售价大概是30到80元。那么其中啊，云南乌天麻是公认的最好的上品，生长在阴冷潮湿的高海拔林区，生长周期比较漫长，汲取了一整年的山林的养分。那么上市的天麻主要分为两种，乌天麻和乌红杂交的两种天麻。乌天麻呢，主要产自云南本地昭通和丽江两个地方，这天麻比较出名。乌红杂交天麻主要产自外省，像陕西、湖北、甘肃这些地方比较多。乌天麻外形呢比较敦实短圆，体型饱满，那么表皮呢呈深沉的乌黑色。乌红天麻是乌天麻和红天麻优质的杂交品种，那么身形呢就偏细长，类似纺锤形，是市场上性价比比较高的大众的选项。所以在秋天，如果您要这个滋补的话、进补的话，用天麻来炖鸡，或者来炖其他的这个食材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周深清澈而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岁月流转，一场大梦唱进人生的聚散无常。电视剧《兰香如故》主题曲《大梦归》。

0: 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绵云朵贝。那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那就越多。有句话说嘛，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这个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这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这个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那么在口腔方面会出现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甚至脱落。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这个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脚后跟疼啊，抽筋儿，腰颈椎呢也会经常感到不适，腰酸背疼。还有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所以呢，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也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的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音乐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但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的是西域楼兰有氧的空气棉云朵被。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其实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啦。那么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您带来一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的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呢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么填充物呢是采用了20%大豆纤维、16%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合，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啊含有这个大豆的皂苷、大豆的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当中来生存啊，不易生螨虫啊。还有呢，它的尺寸呢是2米乘2米、2米乘2米3啊，6斤的被子，2米乘2米3，哎呦，这个够大哈！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九七月商城还加赠您同床尺寸的用品4件套一组，就被套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3乘2.4米，啊，还有枕套啊48乘74厘米，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的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哎，这太划算了啊！那么这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所以呢建议您赶紧把它带回家吧。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
6: 点个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为什么
10: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听过了一首阿妹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啊，陪伴了昆明人96年的三潭印月，这歪了啊！元芳呢正在为宴修复，这什么叫就三潭印月在什么地方呢？从10月9号起啊，这大观公园，这不是西湖啊，大观公园三潭印月石墩进行围堰勘察修复，那么计划12月15号前完工。作为大观楼文物保护的一部分，三潭印月景观东侧的石墩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歪闪沉降，存在倾覆的风险。那么公园启动了保护性的修缮工作，守护这处造园遗存。大观楼前的三潭印月石墩呢，至今已经有96年。那么受湖水长期的浸泡，还有自然风化的影响，三座石墩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这个歪闪沉降啊。那么其中东侧的石墩倾斜加剧，南侧、西侧两座石墩整体稳定。那么经过持续的研测判断，研判啊，三座石墩呢存在整体倾覆的隐患，需要开展人工的干预。为了降低对游客游览的影响，公园选择在旅游淡季来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啊，大观楼清水平台以及水面局部区域呢将会临时的围挡。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绵云朵贝。那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那就越多。有句话说嘛，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这个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这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这个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那么在口腔方面会出现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

松动甚至脱落。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这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脚后跟疼啊，抽筋儿，腰颈椎呢也会经常感到不适，腰酸背疼。还有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所以呢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也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的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悦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但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的是西域楼兰有氧的空气棉云朵被。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其实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了。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您带来一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的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呢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么填充物呢是采用了20%大豆纤维，16%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合，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啊含有这个大豆的皂苷、大豆的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当中来生存啊，不易生螨虫啊。还有呢，它的尺寸呢是2米乘2米、2米乘2米3啊，6斤的被子，2米乘2米3，哎呦，这个够大哈！九七悦商城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九七悦商城还加赠您同床尺寸的用品4件套一组，就被套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3乘2.4米，啊，还有枕套啊48乘74厘米，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的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哎，这太划算了啊！那么这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所以呢建议您赶紧把它带回家吧。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

0: 办，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伍思凯的《爱与愁》，林秋离填词，伍思凯本人作曲编曲，听来是满心的空旷寂寥感，如同行驶在异乡的寂寞公路上。伍思凯的歌唱功力为歌曲最终呈现大大加分。当年《爱与愁》被传唱到了新加坡，16岁的林俊杰参加歌唱比赛，其中一首竞赛歌曲便是这首《爱与愁》。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

0: 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可见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打卡成功，
5: 下班了，
6: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为什么？
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0: 笑，
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七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绵云朵贝。那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那就越多。有句话说嘛，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到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这个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这缺钙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这个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的溃疡。那么在口腔方面会出现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甚至脱落。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就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就脚后跟疼啊，就是抽筋儿，腰颈椎呢也会经常感到不适，腰酸背疼。还有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所以呢，今天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既补充了钙质又补充了氨糖，双效合一，吸收也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的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乐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但今天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的是西域楼兰有氧的空气棉云朵被。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其实这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啦。那么今天九七乐商城给您带来一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那么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的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

者呢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么填充物呢是采用了20%大豆纤维、16%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组合，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啊含有这个大豆的皂苷、大豆的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使得虫子啊难以在被褥当中来生存啊，不易生螨虫啊。还有呢，它的尺寸呢是2米乘2米、2米乘2米3。啊，6斤的被子，2米乘2米3，哎呦，这个够大哈！97悦商城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下单呢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97悦商城还加赠您同床尺寸的用品4件套一组，就被套是2米乘2米3，床单是2.3乘2.4米，啊，还有枕套啊48乘74厘米，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的用品4件套，259元就可以到手，哎，这太划算了啊！那么这款 A 类的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所以呢，建议您赶紧把它带回家吧。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8: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打卡成功。
16: 下班了，
1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0: 为什么？
2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2: 笑。
2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的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0月13日，记者走访云南天然橡胶市场，了解到，时隔一年，云南全乳标准胶吨价再次突破2万元，创2017年以来最高行情。云南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种植和原料基地，种植面积干胶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上海机场边检站今天披露，10月10日、11日、12日、13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屡创新高，均刷新年度纪录，凸显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强大吸引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

0: 带回家。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小说游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以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时间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类似自传体的小说。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之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情。阿米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以后的阿米尔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了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呢？

作者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后来跟随父亲逃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后来定居加州。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坛的最大的黑马，获得各项新人奖，并蝉联亚马逊排行榜131个星期之久，全球热销600万册，创下了出版奇迹。胡赛尼本人更因为小说的巨大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请担任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的救援工作。

追风筝是阿富汗地区在冬季流传已久的民间的游戏。高高放飞的风筝被割断绳索飘向远方，飞得最高最远的那只风筝获胜。坠落在地上的风筝被捡回来以后，会成为放风筝的人的奖励。

在这个需要配合的游戏里，放风筝的人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追风筝的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前者是赢得荣誉和目光的角色，后者是需要付出体力和爱心的角色。

阿米尔，故事里放风筝的人，哈桑，故事里追风筝的人，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各自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曾经错过的友谊和爱情要经过什么样的岁月才能找回来呢？

记得那年又是一次风筝大赛，骄傲的富家公子阿米尔为了赢得对自己有些冷漠的父亲的注意力，奋力把风筝放到最高以后割断了绳索。在他正想拿回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风吹向了远方。哈桑寄居在阿米尔家的仆人的儿子，却坚持要为阿米尔追回那只早已吹远的风筝，并坚定地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的诺言。

若干年以后，阿富汗的战乱让阿米尔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曾经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情感的历程，经过了时间的洗刷，也逐渐趋于平淡。阿米尔和哈桑儿时亲密的伙伴，如今天各一方。故事看似曲终人散，但追风筝的历程才刚刚开始。只不过这一回，追的那个人换成了阿米尔。

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犯下一些足以让我们在夜间难以入眠的错误：骄傲、贪婪、胆怯、虚荣、恐惧。人性最恶的一面，总会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关口涌上我们的心头，就像半空里面漂浮不定的那只风筝。那是我们难以面对的错误和忏悔，但是只要战胜自己，正视过往的曾经，我们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当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一样大大的微笑。

在书的结尾，阿米尔和一群孩子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之中，追着高高飞舞的风筝，这只象征着人世间所有最珍贵情感的风筝，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追寻，它总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进入10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小说是这样的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著名作家伊莎贝拉·贝连德说，这部小说太过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和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角色刻画生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但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人性的故事。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2001年12月。请以此书献给哈里斯、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的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

0: 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的时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汉，还有我过去那些没有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公园北边的斯布科瑞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当中缓缓地飘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的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漂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1: 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哈桑，那个吐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想着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的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想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了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射到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胡桃。我们换着玩那些破镜子，边吃胡桃边用它们扔向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滚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里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吧。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情。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

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街区，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荫之下就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的父亲住在里面。在我的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64年的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听，
3: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三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 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

0: 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更年期女性往往会提到自己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甚至会怀疑脑子是不是也开始变化了。可是科学家却给出了一个很反直觉的答案：女性一生之中会有3次大的激素过度，青春期、妊娠期和更年期。但大脑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发生变化，各阶段的结构改变也各不相同。真正让灰质体积加速减少的是青春期和妊娠期，而更年期阶段大脑反而稳住了，没有出现加速萎缩的迹象。这种稳定也许和性类固醇激素水平下降有关，之前也有研究注意到这类激素和神经可塑性有牵连。不过呢，研究此事的科学家也承认说，这一期的研究啊，更年期状态主要是靠参与者自己报告，影像上的灰质稳定并不等于功能一定正常。其实呢，女性大脑并不怕激素过山车，她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的人生阶段，青春期做修剪，孕期重新布线，更年期则更像对旧系统的稳固。下一步，科学家会通过研究进一步揭开大脑每一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至少啊，更年期女性不必再吓唬自己说脑子在萎缩了，因为科学说它没有。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这本小说里，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苏游》，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迟。

江雪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发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这一去就是5年，终于想家了。当他背着包裹从帐篷里面出来，牧民们都站在外面，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他唱起歌来。就这样，他的脚步再也没能迈出去。后来江觉迟在家里休息，但依然会想起回到那片草原。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找到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主人公梅朵千辛万苦来到深山草原，把全部的热情和爱留在了这里，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从一个如花美眷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女子。月光是帮助梅朵开展工作的当地草原男子，梅朵和

月光，渐渐相爱，深爱，历经生死，不管是遭遇泥石流还是雪崩，不离不弃。然而梅朵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胃病、贫血、吐血，不得不回到旱地去治病。碉楼再次废弃，孩子们重新离散。梅朵离开草原一年多，一边挣钱一边治病。然而草原却经受了一场罕见的泥石流，大量的村民死在了这场灾难当中。灾难过后，月光和梅朵断了联系，梅朵没能如约归来，让月光以为梅朵已经病死了，于是月光出家了。等梅朵终于再次见到月光，却是在寺庙的台阶上，那个曾经日夜陪伴他的欢乐青年已经剃度，手持经书，高大的外身裹着宽厚的僧袍。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般的峡谷能不能如愿修通，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够在高原上坚守吗？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作家安艺如写的书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苏游这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每朵和月光曾经在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寻找挽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许多人，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建起了孤儿学校，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收留接受教育，可依然不断有人无可避免地离开了。我记得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被寺庙大梁砸死的泽人，投水而亡的央宗，被刀割断手筋的索化，被泥石流掩埋的月光的阿爸和阿妈，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处的细节，都真实地反映出草原上生活的悲喜炎凉，不是亲身经历无法描述。孤儿学校举步维艰，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的困难，使得梅朵不得不暂时告别了草原。下到平原来的姑娘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的隔阂，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她无比的想念那个辽阔纯净的草原。我总是在想，如果月光能够知道梅朵是那么迫切的想回来，她是不是能再多的等待？如果梅朵知道以后的变故的话，她会不会把誓言说得那么决绝？除非死了，不再回来。梅朵和月光最后的相见，让我凄然，想起了仓央嘉措的那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纵然澄清了误会，回不去的终究是回不去了。

就像小说的结尾，作者说，在这一生告别的尽头，我看见你转身踏上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

0: 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3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 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FM 九。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空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过既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先民们也一定会非常重视人的死亡。这种重视就体现在死的造字思维当中。死，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边是一个俯身的人，左边是一具肉已朽尽的残骨。罗振玉说，像生人败于朽骨之旁，死之宜昭然，因此会意为死亡。这个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右边的人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俯身的样子。小篆字形承接甲骨文和经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误将俯身之人写成了匕首的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匕乃道人之形，道者的人即表示人死了。舍文解字说，死思也，人所离也。市民释桑志也说，人死气绝曰死，死思也，就消思也。思是水流尽之意，用来比喻人走到了尽头，视之而去。不过奇怪的是，人心死之后尸体并没有腐烂，为什么先民造死的时候却偏偏要对着一具残骨祭拜呢？白敬川先生则解释说，古时人死后先暂时放置的草丛里，待其风化为残骸之后，取骨殖埋葬，所谓葬。这种方式称为覆葬，对实际的骨殖居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由此有了死亡至死之意。这段话极富启发性。许慎如此解释葬字，他说，葬藏也，从死在草中，一其中，所以见之。藏的小篆字形上下都是草，中间是死字，死字的下面是一块垫板，见是草席，整个字会意为人死后用草席覆盖起来，藏在草丛中。周易系辞中说，骨之葬者，后医之以心，葬之中也，不封不树，丧其无数，后世圣人医之以棺椁。这是上古时期的薄葬习俗。不过要将死去的人放置在草丛里待其风化，花费的时间未免过长。而白敬川先生所说的覆葬也并不符合古时的丧葬习俗。所谓覆葬，是指一次土葬后若干年后，再将肉已朽尽的残骨捡出，放在棺椁或陶器当中另行安葬。考古发掘证明，这一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称之为捡骨葬或者是拾骨葬。今天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壮族、苗族，还有这样的习俗。《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轰，大夫死曰猝，四曰不露，庶人曰死。谭公上也说，君子曰忠，小人曰死。也就是说，平民百姓之死才能称为死，这恰恰呼应了捡骨葬的习俗。平民百姓的子孙发迹后重新安葬父母的遗骨，捡出遗骨后向遗骨俯身祭拜，正是死的甲骨文和经文字形的形象写照。因此死的本意就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对实际的骨殖躬身礼拜悼念之行为死。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

0: 讯搜索九七约商场，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

0: 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乌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5: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 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脐疗

消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最近呢，我是收到了太多的眼泪和感谢，我呢也是被深深的感动着。我们说呀，疾病无情人有情。其实糖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回答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齐疗化糖，化糖毒，清通道，咱们才能够彻底的恢复健康。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绝对的，不是相对，是绝对的啊。那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的糖毒糖垢，这就导致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活性就差了。特别是长期高血糖的患者，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体多病啊。我们身体气血肯定是亏虚的，那全身的细胞相应的是死的死，残的残，老弱病残，一片凄惨呐。所以说，细胞的活性一旦下降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必然也会下降，而且细胞都是处于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那器官离坏死那肯定就是一步之遥啊。所以我现在我们看看医院里边，你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医院住院的、手术的、抢救的，那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个季节啊。那咱们也知道多少人那是把钱都花光了，最终还是造成了糖尿病的眼病怎么样啊，失明了，肾脏呢肾衰竭了，尿毒症了，甚至烂脚都截肢了，而且同样肠胃不好的人最后又确诊了胃癌、肠癌。所以我告诉大家呀，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到化糖时代了，这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是幸福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你再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你说吃降糖药，你去打胰岛素，你始终还在降糖，那么我们的糖毒你化不掉，那把细胞通道堵塞了，那这就形成咱们心脑肾眼足皮肤末梢神经等等全身的并发症啊，这就是病根啊。所以说，如果你的治疗你的药物没有化掉糖毒的能力，没有打通细胞通道的能力，你就没有药效，那等于什么呢？无效治疗。再有一点，咱们脾胃吸收能力都不好啊，你吃再多的药凭什么发挥药效？那你药量不够，你凭什么去活化器官恢复功能呢？你糖毒你不化干净，你细胞通道不畅通，你又凭什么来治好糖尿病，来完全痊愈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说把药厂吃黄了，你再吃一辈子的药，你还是一样治不好。所以说咱们的齐疗化糖，它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这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就是化糖毒清通道，从这个真正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那我一再跟大伙讲啊，说我过去给大家义诊也好，包括这五年来在广播电台给大家推广介绍齐疗化糖也好，而且我也给承诺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我说呀，得病让你们受苦了，治病让你们发愁了，如果你相信我，只要我让你用，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肯定不让你们白花钱。而且呢，通过我的讲解也让大家知道你糖尿病并发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咱们说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说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呢，那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以前所有的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作用。况且说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不好，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永远解决不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啊。我说过，它就像是一个大魔头，很魔性。

0: 你的用药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他。我举个例子吧，我说同样是心脏病，咱们呢慌、闷、堵、疼啊，跳动不规律，憋得上不来气儿。你看你一样吃着治疗心脏病的药，你看啊，人家没有糖尿病的人吃上那药他就好使，吃一段时间人家就好了，没事了，不用心梗，不用支架。但是咱们呢，你说你刚开始吃上好使不好使，可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怎么办？咱们就得天天和这个药作伴啊，天天离不了啊。饭可以不吃，这个药咱可不敢不吃啊。所以糖友们很听话，坚持吃，可是到最后什么结果？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支架了。而且一旦支架过后，无休止的什么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的药，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药，还有受体阻滞剂的药，吃吧，都是化学西药啊，咱们的脾胃、咱们的肝肾能好吗？那在你体内攒的不仅仅是糖毒越来越多，这药毒呢成倍增加呀。而且吃药那是白来的，咱还得花钱，一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呀，是不是啊？那我跟你讲，这你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太多的糖友非常的悲惨。因为啥？心梗啊，救得不及时啊，一下子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你用药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咱有糖毒有糖垢，所以我们的治疗必须要专业，必须要比他们多一个步骤。干嘛呢？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垢，要不然就这个病咱没法取根啊。如果说讲到这儿，你要是能听懂能听明白啊，说我呀想恢复健康，我有这个信心啊，那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我给大家用咱们的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化糖毒、清通道的治病理论，我去给你治病，清除咱们脏腑和血液当中的糖毒，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呢？叫因病施治啊。大家看脐疗化糖，咱们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专业的物质，叫做活胰化糖因子。它能给我们做到什么？就是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从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病根上来解决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呀，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我先后呢前往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修和学习。那么对于产品已经是第三次升级了，每一次的升级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让你们疗程短见效快。所以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一份负责。那说我能保证的是什么呢？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这个钱不白花。你在我这看病，我要让你们好到，咱们说了，你没得病之前身体什么状态，你就能恢复到什么状态，甚至说好人的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那脐疗化糖我给大家伙治病，治疗方式很特别，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让先天之嘴神缺穴张嘴吃药，它能绕过肠胃消化还有肝脏的手过代谢，直接吸收，有多少吸收多少，一点不浪费呀，直接进入体内，入血入经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你怎么用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三秒就能通过神阙穴吸收了。换句话说，贴在肚脐上一眨眼功夫全吸收了，30秒就入血入经络， 这就好像什么呢？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它就开始发挥治疗作用了。30分钟就能够点对点进入细胞核，打通细胞通道，对全身开始全面治疗。因为咱们这里边含有活胰化糖因子啊，它就是专业化通道清通道的，专门来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根儿，这个糖毒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吸收了还快呀，所以你当天用上，当天是有感觉的。你比如说血糖当天降，你说血糖下来了，你有什么感觉？你自己去体会。血糖呢，三天稳，七天不波动，这时候要求你测指标，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把饮食可以完全放开，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而且我们用上第一天也好，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松快了，不疼了。经常睡不好觉的人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着睡好，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发黏， 吃饭的都有滋味了，手脚也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呀，小便排尿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咱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它都不犯。那么说大便干燥的，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还有说像相关的临床症状，比如说我心慌憋闷，我头昏脑胀，我耳朵嗡嗡响，我眼睛模糊，我手脚冰凉，我皮肤瘙痒，我关节酸疼，咱们都有好转。那么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这些个指标也都稳定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啊，全都好了。而且一旦说指标好了之后，过去相关的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都不用再吃了。就好像说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等后遗症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您还用它干嘛呢？所以说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你按照80天的量用够啊，说你用足用够，那80天用完你好了，你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你都不需要。我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正常，好，让你的身体，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所以呢，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呢，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糖尿病的一个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呀，从现在开始，咱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您要想彻底康复，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脐疗化糖，就用这个国家首选认证的产品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呢，这次啊，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帮扶救助资金的帮助啊，就说我们过去看不起病的，就像有的人说了，脐疗化糖好，可我条件不好，我用不起啊，怎么办？现在有这个活动了，咱们都能用得起了。那这次糖尿病帮扶工程给大家帮扶救助，我们就可以享受1000多块钱，你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的脐疗化糖都拿到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原价80天7000多，你参加活动1000多直接拿走，里外里咱就省了6000多呀。但是我们说了，这个活动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可能天天有天天有。你想一个糖友咱就得帮扶6000多，他是面对全国的，所以这背后的资金呢、钱呢支出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帮扶救助资金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报上名的很好，恭喜你省钱拿到脐疗化糖，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彻底康复。那没报上名呢，抓紧时间，咱们快点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去抢名额，因为资金就这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那你要是慢了、错过了、落在别人后面了，你当地活动要是结束了，再说了，那80天的脐疗化糖我得多少钱买？那得7000多，是吧？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明明说呀，一千来块钱就能够轻松解决的事儿，咱们谁也别多花那个钱，因为现在呀，钱难挣啊，特别是咱们的老病号们，一个月就这些钱，咱们是不得精打细算呢？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咱们该报名的报名，有什么问题呀，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或者有事儿需要帮忙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2: 哎呀，谢谢谢，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您，因为我现在呀用着这个脐疗化痰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哦，已经是80天用完，都治好了，都停了，有一个来月时间了，是吧？
2: 对对对的。
0: 哦，好，哎，首先恭喜你啊。
2: 谢谢谢，这个效果是真的好，也不反弹，也没复发，血糖一直很平稳。
0: 好，
2: 空腹也就是4点多，餐后6点多。哎呦，我这真是现在我就觉得恢复正常健康人的生活太幸福了吧。
0: 老师曾经说过呀，您呢信任我，在我这治，我就一定啊确保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得，换句话说这钱儿肯定不白花。我还说过，我能保证你们是什么好身体什么样，80天之后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啊。很好，
2: 真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给贴好了，贴肚脐，又省钱，又不像扎以前我扎的胰岛素，少遭罪。
0: 哦，
2: 真的不愧是第三代这个家庭型专病专治治糖尿病的这个好药啊。
0: 因为方法好，效果也好，所以呢，一次又一次的升级。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呢疗程短，见效快。你看当天都有效果，你看呢全程治疗就80天，多一天都不需要用啊。所以来讲，就这个脐疗治疗疾病的方式啊，一改常态，咱们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以后陆陆续续像相关的疾病都有这样的方法啊。那我们说，你看脐疗，咱们呢在现代医学当中，脐带血富含造血干细胞，能治白血病、再生性障碍性贫血，还有地中海贫血等等。它是重建造血和免疫系统的，纠正异常血红蛋白合成的。而中医利用神阙穴进行治疗，就是脐疗，是通过在神阙穴这个地方去给药治病，就像我们脐疗化痰使用方法啊。那两者你说在治疗理念上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呢？都是利用这个特殊的位置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来进行调节，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说咱们脐疗化痰当中所独有的活医化痰因子，它是专业的治糖尿病并发症病根的呀，它就通过神阙穴吸收，3秒就吸收了，你贴上就吸收了，一点没浪费，进入人体的血液和经络循环系统了。那就好比说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啊。而且呢，就这个活医化痰因子呢，它就彻底的打通了细胞化痰通道。那我们说了，通道打通了，细胞损伤问题解决了，那细胞都修好了，那由细胞组成的组织才能正常啊，那由组织构成的器官才能正常，那由器官组成的人体呢，最终最后不就实现了全面的健康吗？所以你今天感觉到太好了，停了这一个多月，血糖也好，身体也舒的一点都没反弹，这就叫从根治疗。所以这个治疗方法非常值得推广啊。很好。电话打进来了挺不容易的，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新问题吗？
2: 是，一个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再一个我还想再定，因为我今年65，有这个糖尿病12、13年了，那时候就空腹就搞11点多，餐后17、8个。开始打的胰岛素当时打的不多，20个单位，后来一直加，因为有并发症了，就加到46个单位了。
0: 你也知道这血糖必须好，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都是发生在血糖降不下来之后，可是你即便是加量血糖还是下不来，那你并发症永远好不了，这一点你已经认识到了，对不对？
2: 对呀，后来血压高，心脏出现问题，最不好的是连夜就浮肿发胖，腿脚也是一个一个坑，眼睛还看东西，有白内障看不清。晚上老起夜睡不好觉，一会儿一趟啊就半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那尿味儿大的，这个左腰这儿酸胀酸疼的。
0: 那你这是肾脏有问题了啊。
2: 对呀，就是去医院检查说我尿蛋白有加号啦，一个加号，还有什么 酮体也大了、
0: 嗯、
2: 大夫说我再严重了就什么酮症酸中毒了，就怕就得尿毒症了，
0: 对对，
2: 吓得我。后来就听你讲这个说咱这个七六化痰就从肚脐给药、
0: 嗯、
2: 这个肚脐就很神奇的说一贴就好了，
0: 对，
2: 哎呦就买了80天、
0: 啊、
2: 见效很快啊，就是当天贴上第二天我就觉得就身上就精神头啊这个腿啊就翘翻一点，哎见效挺快、
0: 啊、嗯那你血糖就下来了啊，身上细胞得到能量了，功能陆续恢复了，你马上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啊，感受很好。
2: 对，一个礼拜我这血糖就原来10点多11点多就降到6.5，餐后就是7.8了、
0: 嗯、
2: 特别
0: 好。
2: 嗯，慢慢的就身上舒服了，也不老起夜了、嗯、20多天哎减量就不打胰岛素了，关键是这个血压慢慢也就下来了。
0: 嗯，
2: 哎呀低压80多高压130多就稳住事儿了、
0: 嗯、
2: 特别好、嗯、
0: 好，
2: 后来就一直用了有45天吧。去做了检查，哎我原来那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这脚因为腿肿都下去了，脸也不浮肿了嘛，
0: 这回彻底放心了、
2: 嗯、
0: 啊
2: 放心了，
0: 哎
2: 哎这不是一直用完，这不现在停了一个多月了吧，
0: 嗯、
2: 一直很好，这不是前天刚去测的空腹4.3，餐后2小时6.9，
0: 嗯黄金值没问题了，以后这事儿不用担心了啊，现在
2: 不害怕得尿毒症了，
0: 饮食都彻底放开了吧、
2: 嗯、对吃饭我也敢想吃点啥吃点，像吃半个苹果啊什么的也没事儿了，
0: 很好，
2: 哎呦我出个门我这眼睛看看蓝天白云呐、啊花花绿绿的呀，就觉得这个眼明星亮可幸福了，
0: 太好了，你觉得幸福就好、
2: 嗯、真的脱胎换骨、啊、就觉得换了一个人、嗯、真的非常感谢您啊、
0: 嗯、
2: 王老师，这少遭罪啊，天以前扎到我的肚子上的硬结节没了恢复了，不用受那罪了呀，天天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
0: 所以我们七六化痰的特色是什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而且还不依赖，就80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咱们80天彻底康复，完成了什么任务啊？就是化痰毒清通道。这个任务完成，咱所有问题都解决，很好啊。
2: 嗯，是的，是的，哎呦，所以我想的啥？这现在不是听到有活动，说赠品最后一批完了立即结束，我想给我。孩子他姑姑就是我小姑子给他订一份、
0: 嗯嗯、
2: 因为他58刚查出来有1年多嘛，就刚查出来就是身上他是啥，他就是个瘦，不像我这个并发症严重，他就是人就瘦吃的多，老渴下身有这个饲养，
0: 嗯
2: 也很不好，后来医生让他吃2甲双胍，胃吃的也难受，有空腹一弄就上了10点11点，餐后也是14点多，也是有注点意什么油大的甜的他都不敢吃，也是不行，哎呦这不是我不是现在治好了，他见了我了他就想用，我说这不用受罪了，给肚脐给药、
0: 嗯、
2: 就给吃饭的一样的，比吃饭还好吸收的快，他就想着给他订一份，想让我给他订一份。 嗯
0: 这次活动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2: 嗯
0: 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过去呢买了这80天的量，你们花的是原价7000多块钱，
2: 对对、
0: 啊、
2: 7000多，现在1000多，
0: 对呀、啊、这次呢之所以有优惠呢，是因为啊咱们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咱们七六化痰作为指定产品全国推广，所以这次是有帮扶资金的、
2: 哦、
0: 啊，如果说现在要能参加上，咱们呢说原价80天7000多，现在就花1000多块钱啊，而且你这亲属啊、
2: 嗯、
0: 他呢现在是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已经血糖降不下来，吃药打针不管用了，一旦血糖降不下来、
2: 啊、
0: 超标的部分就变成糖毒糖垢了，现在并发症已经有苗头了，
2: 有了，对
0: 对呀、啊，所以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啊，咱们呢
2: 好好好
0: 也用上七六化痰，把这个苗头都给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啊，
2: 对 对
0: 说怎么用也是让它按照呢80天的用量去用，这样吧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可以打电话、
2: 嗯、
0: 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啥呢，现在要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
2: 嗯、
0: 能赶上最好，所以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把这个名额先报上，抓紧时间好不好，
2: 好我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太谢谢你了、
0: 啊、
2: 王老师谢谢、啊、
0: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我也祝愿他呢早日康复啊， 好了，
2: 哎呀，哎，感谢王老师的祝福，感谢您，
0: 您客气了，嗯，啊，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哎，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3: 哎呀，王老师，哎，我真的今天太高兴了。
0: 嗯，
3: 虽然这电话等半天才打进来哈，我也特别高兴。
0: 嗯，那是用过咱们齐聊话堂的老朋友了是吧？
3: 是，我是买了40天，用了34天，真是又快又好。
0: 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是全新升级到第3代了，现在国家也把它列为糖尿病指定专用产品了，所以我们用着都放心啊。好，
3: 嗯，
0: 那说说吧，使用前后有什么变化？
3: 行，反正是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往前好的方向发展了。
0: 好，
3: 我是咋，这不糖尿病得有5-6年了吗？
0: 嗯，
3: 之前是餐前就是吃的二甲酸瓜和这个拜糖平，餐前也得达到10点多，餐后也得15点多。
0: 嗯，
3: 啊，就是这样，还出现玻璃体混浊了呢。然后这血压高，动脉硬化。
0: 嗯，
3: 啊，这眼前那个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多，视力也下降。
0: 嗯，
3: 而且就总觉得这脑袋一天就是木个张的，浑浆浆的，有的时候还头晕，完了嘴干，
0: 哦，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然后就是尿频呢，
0: 哦，
3: 一点都不愿意动的，吃东西还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嗯，哦，还严格的管嘴迈腿哈。嗯，
3: 哎呀，管的可严格了，那一天吃的，我跟你说的，可控制了，那也不行。
0: 那你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来降糖啊？
3: 吃二甲酸瓜和这个拜糖平。
0: 化学药不行啊，嗯，那胰岛啊，一旦有问题了，你得去把它修好。你再这么吃降糖药，是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挤牙膏，都没有了，你还挤啥呀？啊，嗯，所以说呢，这个原来传统的方法，不管是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个是修复胰岛受损机能的。所以你就是说，就像我今天讲了，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药，就这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啊。这回能理解了吧？
3: 是啊，但咱老百姓原先也不懂啊，咱就一直就寻都告诉这么吃，也是听着过来都这么吃就吃着呗。
0: 嗯，
3: 结果这是不要你讲话了，不但效果不明显，并发症还越来越多。这不听着咱这个齐聊话堂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3: 完了说这个治疗这个疗程短见效快，我寻思那就用用呗。
0: 嗯，
3: 你老这么的也不行啊。
0: 对
3: 啊，
0: 咱得换个方法啊。现在都啥年代了，
3: 啊，
0: 什么高科技产品没有啊，对不对？嗯，
3: 哎呀，就是当天贴哈，当天就见效果，就贴上一天以后就感觉身上有劲儿，就人吧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3: 不像过去一天呢总是没精神头蔫巴的。
0: 嗯，
3: 啊，贴一天以后吧就感觉，哎呀，原先总口干口渴呢，哎，这个症状就见缓解了。
0: 好
3: 啊，就是我还记得呢，贴了能有第5天的时候哈，
0: 嗯，
3: 哎，餐前血糖就达到5.3，餐后就达到7.6了。
0: 好，
3: 哎呀，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3: 哎，那时候就可高兴了呢，
0: 心里踏实。
3: 贴到能有
0: 没上当，
3: 贴
0: 钱没白花
3: 啊。
0: 嗯，
3: 哎，对，真是没想到钱没白花。贴了能有22天的时候哈，就是那个降糖药二甲酸瓜和拜糖平就全给停了。
0: 嗯，
3: 啊，停了，血糖正常不说，这血压也正常了呢。高压达到135，低压85了。
0: 好，
3: 啊，完了也不口干了，也不口渴了，脑袋吧也不像过去浑浆的了，就见清亮了，就是也不咋迷糊了。
0: 这个好，这个呀，一个是自己不难受，
3: 嗯，
0: 二一个不会得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这些我们都远离了，非常好啊。
3: 是吧，要我现在贴的是34天。
0: 嗯，
3: 哎呀，真的就像那个那什么老师你说的，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3: 现在吧就是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现在就是餐前血糖是4.8。
0: 你用了齐聊话堂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糖尿病并发症也不像大家伙说的那么难治啊，治不了啊。其实就是咱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没有遇对人，你说是不是？
3: 真是，就是为就是往好了，就觉得现在这不都好了吗？就是
0: 多轻松啊！我跟大家讲过没，糖尿病和并发症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的堵塞啊！说我们过去怎么治啊，怎么用药，都多少年了不管用，为什么呢？ 因为必须要有专业的来对付这个糖毒，来去疏通这个细胞通道。所以说咱们七聊化糖它成为呢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活一化糖因子啊，这就从根上去治。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说我当天用了，你看我身上怎么怎么样了，我血糖怎么怎么样了，而且说你到现在34天了，我说了你永远远离了这个糖尿病带的什么脑中风的后遗症啊，说眼病的最后啊，我失明啊，我甚至手术都不行啊等等，没有这个危险了，咱们不遭罪了，这多好啊。所以我跟大家说过，王老师我唯一能保证你的是什么，这钱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你们过去看过多少专家教授，去过多少大医院，但是在我这钱花的是值得的。我要让你用，我肯定让你好，就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对不对？嗯
3: 啊，是啊。但是王老师，我不听到现在说是1000多块钱能买80天那个完整康复量，说只剩最后一批，这个活动就立刻结束了。
0: 嗯、
3: 我记得我原先买那个那什么，那时候是80天的量，好像是7000多，这现在1000多就能买到了。
0: 对，现在这是有啊糖尿病帮扶工程的一个帮扶资金，但是现在呀、啊、这钱不多了，就最后一批了，所以呢活动要立即结束。你现在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个是继续治疗，二一个把这活动参加上，咱们不还能省不少钱吗？所以这活动怎么办呢？必须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自己去抢名额了啊！要不然错过了，说这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那你要没得到的话多遗憾呢，对不对？
3: 啊、哦，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王老师，那我知道了。
0: 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俩再详聊，今天重点就是抢名额啊。好了，就到这儿。
3: 行行好，
0: 哎，再见。
3: 好，好，再见，王老师。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6: 哎呀，王老师终于给打进来了，把我都急死了。
0: 嗯，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陕西咸阳的。
0: 啊，咸阳的朋友，欢迎您啊。好，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老师来帮忙的？
6: 王老师，这么大条件我就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6: 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进了80天的完整康复量的脐疗化糖。
0: 嗯。
6: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送过来。
0: 嗯。
6: 我听说活动赠品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就怕享受不到1000块钱的优惠了。哎，所以我想问一下，看我这还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的优惠不？
0: 嗯，好，第一个，老师肯定的告诉你，放心，放10000个心，有多少心放多少心，送到家肯定1000块钱，拿到1000来块钱拿下啊，没问题的。那你说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因为什么呢？帮扶资金最后一批刚刚到位。啊，而且我们要按照订单， 你第一个报名，第一个给你送；最后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给你送。但是终归会给你送到位，只要你报上了、参加了，这名额你抢到手了，你拿到的时候必须是80天的齐聊话堂，就1000来块钱的活动价格，这个一分不能差。老师向你承诺，你放心啊。
6: 好好，关键我听说80天的量的齐聊话堂呢。原价得7000多呢，我进了1000多、这差了多少呢？
0: 是，
6: 所以
0: 这个呀是有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咱们帮扶资金的帮助了啊。因为啥、为什么他会给我们来省钱的这个机会呢？因为他被列为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治疗糖尿病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咱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糖尿病并发症啊，不管你多大岁数、得病多少年，是吃药是打针，还是说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你要想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想要彻底治疗好，你就选择国家首选指定产品，就是齐聊话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了庆贺这个荣誉。第三点呢，也是为了解决糖尿病患者的实际问题。咱说了，现在7000多，有几个家庭、几个患者说呀，好产品我马上打电话，7000多无所谓。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啊因为治病而导致了贫困，甚至有多少患者已经手术，
7: 对对，
0: 已经住院多次，那个钱呢、想治病不想，舍不得，或者是没有，那在我们看来太可怜。所以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拿出救助资金帮助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福气。那咱们说了1000多块钱，咱就能直接用上新方法，贴肚脐就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就都有机会了。没说吗？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哎，所以说呢，这个活动来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好事儿，对吧？咱们可以享受这个福利的，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好，那电话打进来了，这个问题我下课之后来帮你催促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6: 行，那你就帮我催一下。我陕西咸阳的，我叫李立国。
0: 李立国，对吗？
6: 对对对。
0: 哎，好，我记下了。好，
6: 行。关键王老师，我就想赶快用上，就是您这节目我也听了有4-5天了啊。
0: 嗯，
6: 我就听你这齐聊话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因为我就想赶快用上。你说这多好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这绿色安全，关键还省钱嘛啊。
0: 嗯，重要是能彻底治疗，不是说呀咱不吃降糖药了，我不打胰岛素了，以后我就用王老师的齐聊话堂，我就在肚脐上贴一辈子了，可不是那样的啊。就80天、好了就好了，只要允许你用，必须让你彻底康复。什么叫彻底康复？就好利索，以后一天都不带用的，是这个概念啊。那你是糖尿病并发症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6: 行行，我今年52了。
0: 嗯，
6: 糖尿病查出来有5年了。
0: 嗯，
6: 现在1天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6: 就这整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吃饭还只能吃个半包。就这餐前，餐前血糖都11.5，餐后血糖都16.8。
0: 哦，
6: 关键他老是不稳定，总是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6: 尤其这2年这身上病越来越多了，高血压。那加药都换了几种了，就这高压160，低压100，
0: 太高了啊，危险。
6: 不光这，还有脑动脉硬化，老是头晕犯迷糊，脑子也记不住事。
0: 哎呀，你这有
6: 这
0: 脑萎缩的前兆，而且还有脑中风的前兆啊，要注意了。
6: 所以老是担惊受怕的，再加上这不心脏很不好，心律不齐。
0: 心律不齐啊。
6: 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一躺下去把我就给憋醒来了，
0: 还上不来气儿哈，那心脏血管还有狭窄啊。
6: 啊、浑身乏的累的就没一点劲儿。
0: 乏力。
6: 因为本来晚上就睡不好，这体液还特别多，折腾的一晚上就没法睡觉了。
0: 那你是前列腺有问题还是肾脏有问题呢？
6: 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前列腺不好啊，明白。
6: 对，
0: 这可以解决啊，这都不是事儿。
6: 啊、
0: 嗯。
6: 所以我听说您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行了，这绿色安全还省钱，这都把我着急的，这不1000多块钱定上了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
0: 好， 放心吧，下课老师马上给你安排，争取12小时之内让你收到1000来块钱，让你拿到手啊！拿到之后马上和健康管家去联系，具体的使用方法包括饮食，具体怎么调节放开都要听老师安排，你配合就行。80天我肯定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这个放心好不好啊？
6: 好，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了啊。
0: 好，等我电话啊，先到这儿。
6: 好
0: 再见。

0: 是多少钱，拿到就是多少钱，这点你一万个放心，没问题，好不好？
1: 哦，好，
0: 你当然呢也别着急，你说王老师，你看我都跟你说上话了，你就帮我看看怎么解决呗，我也着急想用啊。那这么的，一会儿我下课，我给山西地区啊打个电话，看看给这位朋友咱能不能早点，尽可能12小时之内就让你收到，让你用上，让你放心，行不行？
1: 行行行，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0: 好了，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1: 也没啥事，那就是啥呢？我听着咱去了化堂，不是不打针不吃药嘛，不手术、一天就行，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
0: 对。
1: 啊，我也是糖尿病好多年了。
0: 嗯。
1: 产前血糖11点多，产后18点多。
0: 嗯。
1: 打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眼睛也不行。
0: 哦，并发症在眼睛上。
1: 现在是打左手溜右手起，走路也不行。
0: 哎呦。
1: 手脚末梢神经炎，
0: 末梢神经炎。
1: 哎，手脚冰冷的，哎呀，现在就眼睛还有几个白内障，干脆不行了。今年我才65啊，我寻思着，既然盯上了，快点给他送上，马上用上。
0: 你说这个对，一个呀，咱们太难受了，就说这末梢神经炎吧，皮肤的敏感度不行，甚至说会有针刺感的疼，总像过电一样，很难受的。再一个呢，这个眼睛也不行。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不方便，再一个有的说呢不能自理，再一个还怕什么呢？耽误了、慢了、错了，要真要是瞎了可咋办呢？因为它有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咱们讲治疗上一定要快啊！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给你安排，争取让你早点拿到。拿到之后呢，放心，肯定是1000多块钱的活动价，这个你放10000个心，你别因为这点事儿你着急上火，行不行啊？
1: 行。
0: 然后拿到之后呢，
1: 谢谢，
0: 需要你做的就是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电话，他就教你怎么去用。因为我们这个脐疗化糖啊，它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呢是在肚脐儿上这么一贴啊，然后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左右咱就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了。停针停药之后，你就可以把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说用脐疗化糖的当天，我能和家人正常吃一顿普通的饭菜不？那是没问题的，饮食就可以当天调节，这多好啊啊！然后说末梢神经炎这块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微循环的事儿，只要糖毒一化啊，然后通道一通，那么血管循环一通达了，血脉一顺畅了，你这个血管内膜细胞包括皮肤细胞得到血液的濡养了，那你这神经传导就好了，这个所有临床症状反应就没了。那症状一没了，你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对不
1: 对
0: 呀？
1: 对。
0: 眼睛也是相同道理的，眼道一通，血眼屏障一穿透了，过去了，沿着里边什么晶体的这些垃圾啊都给它擦得干净的，然后屈光系统的让它呢亮亮汤汤的，视神经呢也得到血液的濡养了、营养了，那功能好了，咱屈光系统正常了，你看哪不就透亮了吗？那这眼睛一透亮，那心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1: 对，你
0: 说。所以
1: 说
0: 你别着急上火，一会儿老师就给你安排送货的事儿，然后呢让工作人员给你通个话，确认一下几点几点，咱们呢给你送到家，好不好？
1: 好，谢谢了啊。
0: 那这事解决啊，好了，别上火了，等电话啊。好，
1: 再见。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啊。
3: 哎，王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患者。
0: 哎，天津的朋友好。
3: 哎，对，我是天津的朋友。
0: 哎，
3: 王老师啊，这脐疗化糖啊真是效果是真好啊。没有您，没有脐疗化糖，王老师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啊。
0: 哦，好，跟老师说说这用药前后都什么变化呢？
3: 好好好，王老师啊，当初啊就为我这个病啊，你不知道我流多少眼泪呀。我就害怕，医生就说我就接近这个尿毒症的边缘了，我就害怕得尿毒症啊。现在可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真的，王老师可高兴了。
0: 好，
3: 我现在呀血糖平稳了。
0: 嗯，
3: 你说这脐疗化糖，哎呀真神了，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
0: 嗯，
3: 你说这让我少遭多

0: 受罪呀。
1: 嗯，那是，
0: 是不是啊？哎，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啊。
1: 嗯，
0: 王老师啊，这齐疗化痰啊，我买了80天的康完整康复量。
1: 嗯，
0: 我才用了短短的58天呢，王老师。
1: 嗯，嗯，
0: 你说真是就短短58天。
1: 嗯，
0: 哎呀，我这并发症啊，这个病毛病啊，这糖尿病一系列并发症，我全都好了，王老师。
1: 还好了，我听着也替你激动，
0: 啊，
1: 替你高兴。
0: 哎，谢谢谢谢，我也太高兴，啊，我也是想让您替我分享分享，太高兴了，
1: 越分享越健康。
0: 啊，
1: 嗯，说说吧，
0: 对对对，
1: 原来什么情况？嗯，用了以后，
0: 啊，
1: 第几天有改变的？
0: 哎，好好好好，我今年68岁，你说我动一句西一句，有点太激动了。
1: 理解，太高兴了啊！
0: 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12、13年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啊，餐前呢，你说我还吃了2种降糖药，
1: 嗯，
0: 我还打的胰岛素，
1: 哎呦，
0: 但是呢，这个血糖就是不行啊，
1: 嗯，
0: 餐前都吃一二个呀，都将近12个，
1: 嗯，
0: 餐后呢就18个，
1: 太高了。
0: 你说我吃了2种降糖药，
1: 嗯，
0: 还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嗯，
0: 就这样，眼睛不行了，
1: 眼睛不行，
0: 哎，这眼睛，哎。这眼睛啊，一天呐，啊，盯着油啊，再加上我在老哭，这像蒙一层雾似的，咋整也不行啊，
1: 白内障，
0: 飞呀小飞虫，你说闹不闹心？
1: 玻璃体混浊，嗯，
0: 哎哎，完了，这所有的病都长在我身上了，
1: 嗯，
0: 血压还高，
1: 嗯，
0: 血压呀，哎呀，我来那迷糊劲儿，眼前一片黢黑呀，都怕作呀，我赶紧扶墙躺下，
1: 嗯，
0: 就高的时候，王老师都178。
1: 哎，
0: 你说还吃的降压药呢，
1: 嗯，
0: 178呀，高压。
1: 嗯，
0: 哎呀，这一天呐，睡不好觉啊，心呐，突突突的直翻个，就像那翻个漏子翻个。
1: 嗯，
0: 啊，
1: 哎呀，这眼神不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不好，
0: 啊，
1: 哪有好心情啊？那血压一上来，脑袋一嗡嗡的，迷糊的，你就害怕，可别摔了，这要摔了，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谁伺候我呀？那得还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
0: 呀？哎
1: 呀，能不着急吗？理解啊，
0: 您是医生啊，
1: 非常理解，
0: 你真理解我们患者啊，真是那样啊，
1: 嗯，
0: 王老师。
1: 嗯，
0: 这个腿呀，啊，脚啊都肿的，脚腿像大棒子似的，
1: 嗯，
0: 那脚啊啥鞋都穿不了啊。
1: 嗯，
0: 就我家那拖鞋我都穿不进去呀，啊。
1: 嗯，
0: 完了上医院化验呐，啊，哎呀，尿蛋白有加号，还有酮体，
1: 嗯。您看，
0: 人医生就说了，你这是典型的肾病啊！哎呀，
1: 啊，
0: 再发展呐，啊，人就往下没说了，那我还不明白吗？
1: 那就尿毒症呗，
0: 是吧？
1: 得要尿毒症了，透析了，得多少钱呢？说白了，
0: 哎，
1: 就折腾你那点老本呢。你那点老本折腾没了，你也好不了，人也没了，要不怎么说叫人财两空呢？那相当上火。
0: 哎呀，那尿尿那味儿才大呢。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愿意上那卫生间。老头啊，嘴不说也总是往那屋喷点香水，打点什么东西，
1: 哎，
0: 那也不行啊，
1: 嗯，
0: 那变那味儿才大呢。
1: 嗯。
0: 啊，你说我这肾多重啊，这没办法啊，我就躺那儿啊，心情不好，听广播吧。哎呀，在我们邻居跟我说，张大姐她跟我说，
1: 嗯，
0: 她也是用这个齐疗化痰，哎呀，她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她就告诉我呀，你没事在家听广播，你就听那王老师的讲座。张大姐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您是我的恩人呐，王老师，
1: 不敢当，不敢当，嗯，
0: 啊，哎呀，您真别谦虚，别客气，真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我说都是心里话，就这么的，我就买了80片的完整康复量，
1: 嗯，
0: 哎呀，我就迫不及待的。当天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哎，你别说呀，王老师，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你怎么的？
0: 哎呀，我那时候啊，一天呐，盯着上厕所，你说腿脚还活动还不方便，
1: 对，
0: 盯着
1: 脑袋还迷糊，眼神还不济。嗯，
0: 是，白天盯着上厕所，晚上上厕所尿频的厉害。
1: 嗯，
0: 哎，这用上当天，这是尿频缓解了，不那么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挺高兴，
1: 省老事
0: 儿，我就觉得呀，真像张姐说的那样，我也能康复起来呀，
1: 嗯，
0: 就这
1: 样挺快，挺好，嗯，
0: 哎，好，等用到一周的时候，王老师，
1: 嗯，
0: 我的血糖平稳了，
1: 嗯，
0: 啊，餐前就5.7，哎呀， 这个高兴的，哎呀，这多少年都没五点多的血糖了。我说是不是看错了呢？就这么的又验了一遍，还是这样啊？
1: 没问题了，好了。
0: 啊，我说我眼神不好，再整是不是整错了？还是那样。哎呀，接着用，等20天，王老师，你猜怎么的？
1: 嗯，
0: 我这胰岛素就不打了。
1: 对，不用了
0: 啊。
1: 好。
0: 哎呀，哎呀，等用到42天。
1: 嗯，
0: 王老师，哎呀，你这给我高兴可真是翻天覆地变化呀！哎呀，我都全好了，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心脏不烙饼了，翻翻折腾的不对了。哎呀，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好。
0: 哎呀，上医院一化验，什么加号、酮体呀，全
1: 都
0: 没
1: 了。
0: 王老师，
1: 太好了。嗯。
0: 啊，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啊，
1: 太棒了！
0: 你说我现在，王老师，我这不用了58天吗？
1: 嗯，
0: 我现在血糖啊，餐前4.3，餐后7.1，
1: 黄金指标。
0: 完了，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1: 好，
0: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王老师我呀。
1: 没说嘛，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恢复到啥样，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啊。很好。继续治疗就行了。
0: 啊、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了58天，
1: 嗯，
0: 哎呀，真所有的毛病全都好了，
1: 好
0: 真是啊，七疗化痰，疗程短，见效快，真一点不假呀、啊。但是王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我还想定，你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量，我买那时候是7000多呀，王老师。
1: 这个活动
0: 我想再定点。
1: 是你听老师说啊，这个活动 啊，咱们就这几天结束了，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啥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活动也没几天了。但是呢，你是老朋友，治的还这么好，手里边呢用量呢也足够，所以这活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了，明白了吧？
0: 哎呀，王老师，哎呀，你要你还不让我花钱，我现在拱不拱？
1: 该花的钱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嗯、1块钱咱也不浪费，好不好？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嗯、王老师啊。
1: 好，那我就祝愿你啊彻底早日康复啊。好了、
0: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
0: 王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4: 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FM91.8，
8: 北京时间7点整。
7: 7:00 A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01，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响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松明站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富源北站多云，14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秋北部者黑站多云，16到26度；广南站多云，17到29度；富宁站多云，19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楚雄站阵雨转多云，15到21度；南华站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大理站多云，10到23度；鹤庆站多云，7到24度；丽江站多云，8到24度；建水站多云，16到28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8到29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4: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别再胡闹，
1: 别再胡闹啊！七点零十分，Morning，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我们也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仰仗各位。今天早上应该不堵车了吧
2: ？FM 九一八 YM 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的下面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1: 一般来说啊，早间啊，如果下雨的话，肯定堵车。今天早间出门好像还天挺晴的吧？
2: 希望你们一路通畅，一路平安。
1: 那 CF 说，小板凳你已经搬好了。一斤斤啊，西哥沙姐应该上钟了吧？你搬个小板凳怎么跟我们三个人坐呢？是不是？那个你抱着沙姐，沙姐抱着我呀，只有一个板凳子。
2: 没关系，可以坐地上啊。听节目不在乎你坐在哪儿，坐在车里，坐在家里都可以听。
1: CF， 你跟我们打造一个大理石沙发，好不好？你
2: 坐上去屁股有点凉，
1: 屁股有点凉。没关系，心不凉就行了。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生活里的一些事儿。首先关注汽车消费领域。
1: 首先呢，来看一下汽车消费领域的10月14号的行业动态。巴黎车展呢正在火热的开展，国内的多家新能源车企业集中亮相，对外公布了海外的布展计划。有企业透露呢，匈牙利乘用车工厂即将开启大规模的量产，还计划呢持续在欧洲选址建造整车和电池的工厂，进一步深耕海外的市场。
2: 说完了汽车，我们把目光转向文旅市场。国庆长假已经落幕，但是国内秋冬文旅消费热度啊，并没有随之落幕。错峰游、秋日山野徒步、温泉康养成为当下出游的主流选择。10月14号，文旅平台发布数据，节后一周，山野的徒步呀、温泉呀，订单量是持续高位。那么建议大家，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户外出行，那么秋冬季出去玩啊，部分高海拔区域天气变化莫测，也不要信那些所谓的网红野路线，一定要选择成熟的正规景区。
1: 好了，出去玩啊，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啊，就觉得舒服。不然的话呢，出去玩一趟啊，全程身体不舒服，那就玩得不尽兴了。接下来关注大家的深秋换季养生。步入10月中旬的昼夜温差进一步的加大，是心脑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节。这种低气温呢，会让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啊在早上也特别容易出现波动。提示大家，有基础病的朋友呢，要建议早晚定时的监测血压，饮食上面呢也要多摄入一些润燥的食材，减少生冷食物，也不建议呢过度的滋补大鱼大肉。运动呢，以快步走或者八段锦这种温和的运动为主，平稳地度过秋冬交替时节。
2: 说完了养生，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的进展。10月14号，多地交管部门公布了一批高速国道的后续养护施工计划，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封闭限时通行的管控模式。随着秋冬季来临，路面容易出现霜冻、湿滑，养护作业也会相应增加。交管部门提示了，途经施工区域一定要留意警示标牌，减速礼让施工人员服从现场的疏导指挥。
1: 最后这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生的消费提醒。近期啊，居家自测类的医药类的试剂盒在各大的社交平台持续走红了，很多商家呢打出这种宣传口号，说及早筛查，在家就能查重病，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呢普遍下单。很多老百姓呢都希望说，哎呀，这体检麻烦呐、去医院排半天，不如呢直接在家就体检了。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大家，不要被短视频广告夸大的宣传话术进行误导。面对疾病筛查呢，优先应该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如果居家自测出现了异常，不要自行判断，也不要用 AI 啊自己给自己诊断，应该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复核检查，以免贻误病情。
2: 所以之前不是网络上有一张图特别好玩吗？不知道是某医院，他说如果你已经问过豆包了，就不要再来问我们了，你可以去问千问，当然百度的坚决不要信
1: 啊。是这样啊，
2: 我黑了百度一次啊。
1: 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到医院去问医生。
2: 是是是，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因为所有的 AI 它是通过大模型，就是通过就这么说吧，在他面前摆了十本书，他巴拉巴拉把它看完以后呢，他觉得哎，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但是呢，医生啊更有经验， 我们还应该听专家的。
2: 你就这么说吧， AI 告诉你的不一定是错的，它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和它之间有一个个体化的差异，所以呢，尊重个体化的差异，这个个体化呢，由医生来帮你做判断。
1: 好的，明白了吧。好嘞，说到这个健康啊，早间很多朋友说，我吃早点的时候啊，我得吃点粗粮，不然我血糖升得高，对我的健康不好。
2: 今天我们早餐的话题来说一说，平时早点呢，你是吃甜口的还是吃咸口的？
1: 好，就这么简单、啊、
2: 对，甜口还是咸口。我记得之前小的时候啊，每天早上都会吃这个什么糖水鸡蛋呀，或者是喝一碗甜豆浆呀，但现在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高了，也不知道您这个甜口和咸口还在坚持呢、还是保持自己以前的喜好呢？
1: 嗯，好，
2: 就这么简单，你吃甜口还是咸口？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甚至可以拍图片发过来说，哎，今天早上吃什么？不会现在10月16号了。差不多16号了，还有人
2: 15号
1: 啊，还有人吃，一直在吃月饼当早饭吧，吃了一个月了，
2: 那就是甜口，
1: 因为可能是咸的，
2: 甜
1: 咸的啊。不管怎么样，来说说看啊，早餐吃甜还是咸
2: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0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早安，
12: 早安，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来了来了，各位，7:19 Morning， 各位早上好，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大家早上好，吃了吗？
1: 今天早上的早点你一般吃甜口还是咸口呢？
0: 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关注官微 FN98YN， 先来看一下 CZ
1: 他说，洗沙沙早，我的早餐清一色的甜口，因为我会低血糖
0: 啊，说明身材好，很瘦啊，很瘦很瘦啊
1: 所以要喜欢吃点甜的，就而且很多时候甜口和咸口发现和家庭的饮食习惯有关
0: 哦，
1: 就父母从小为你准备的是甜口早点，吃着吃着你就习惯了。有的是咸口早点，我周围有朋友说吃甜的他会心烦想吐，就只能吃咸的、
0: 哦、就是真不一样啊，
1: 对，不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0: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从我高一进去到高三离开，他呢每一天早上啊他吃米线，他爸是体育老师，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他天天吃米线，一字不重样。后来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这个笑话，你还吃米线吗？再也不吃了，再也不吃了，长大
1: 了
0: 永远不吃。他说现在不管什么米线啊，他说你们都说昆明人啊，回昆明第一趟啊必须吃米线，魂才回得来，不一定，我再也不吃了，吃怕了。
1: 他的魂已经当年被米线带走了，
0: 就是有的时候 过犹不及，
1: 是还是换点吃啊。
0: 换点啊，
1: 来看小五月，
0: 多样化。
1: 小五月他说了，
0: 西亚早上好，作为昆明人啊必须是米线，
1: 才说完米线米线就来了，
0: 米线儿。
1: 他说那肯定是咸口，甜的感觉不惊饿。
0: 两个人如果小五月和 CC 能够过在一块，各吃各的没关系，
1: 就凭吃不在一块就过不在一块。
0: 哎，你别说啊，口味不在一块他能过在一块吗？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女儿那会儿找了个男朋友啊、嗯、然后呢出去玩回来以后的女儿就跟他说，哎呀那个男生不吃辣椒，然后怎么样非得去吃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他就微微一笑，根本不做任何评价、
0: 哦、
1: 不做男生任何评价，
0: 后来就分了是吧。
1: 他说他们俩吃不到一块肯定好不长，所以我没必要对男生做评价，早晚的事儿。果然
0: 这个可能
1: 他吃不在一块，你就很难，
0: 真爱
1: 很难持续相处。
0: 如果是真爱的话，我曾经以我18次初恋的经验来说，
1: 你真爱啥？你最后都没娶人家，还真爱呢？
0: 我最好，哎，真爱不一定要在一起，我是为他好。
1: 渣男语录，来，小本本记上。
0: 我以我曾经的经验，过往的经验来说，有那么几位女朋友，他们呢，
1: 有那么几位啊，
0: 就是、口味和我啊大相径庭。
1: 就是早点要吃甜口的
0: 啊，对对，但是最后呢我为了迁就啊，这就是一个男人的包容、
1: 啊、就放手了，
0: 包容
1: 对吧，
0: 就放手让他们流入市场，
1: 让他们一搏
0: 流入市场啊，但是他们也带我吃到了就是各地不同的感觉。
1: 对对对，你还记得点别人的好，
0: 有贵州啊，
1: 哇塞，
0: 四川、
1: 啊、哇塞，好全面呀哈、
0: 啊、你没谈过、
1: 这个、都有啊，
0: 你没谈过外省的
1: 没有
0: 对象吗？
1: 没有。
0: 你没谈过外省对象？
1: 没有，从来没有。
0: 哦，最远
1: 我的感情经历很简单。
0: 哦，我最远的谈过大连的。
1: 哇，你可以，都到东北了。
0: 快到了，最北了，最北方了。
1: 就差找漠河的了。
0: 漠河的太冷了，算了吧。漠河，我有天半夜啊，说起来漠河，我3点多醒了之后睡不着了，我说看会手机呗。
1: 然后呢？
0: 然后刷到漠河，
1: 然后天亮了。
0: 漠河天亮了，人家在漠河直播。漠河3点多天亮了，这是一个时区吗？这太……
1: 看来你找的还是不够远，你看就到了大连，
0: 大连了。
1: 下次找个漠河的，你就不会那么多惊讶了。
0: 好了，那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早点，这位朋友跟我们晒出了一个招牌小牛干八月饼，
1: 而且是某某的啊
0: 啊某某工坊，是吧？
1: 果然，你刚才不是问到了大家这个月饼吃完了没？
0: 没吃完，
1: 哎呀，没吃完，
0: 还在吃，
1: 还有呢，抓紧时间啊！这个月饼保质期一般45天，抓紧时间。
0: 真的吗？
1: 如果
0: 这个月饼的保质期、啊、
1: 大概45天，
0: 只是你的口味吃腻的时间
1: 啊，
0: 你可能连吃45天你就腻了，它不是真的能坏，
1: 能坏。你吃个坏月饼啊？
0: 啊，
1: 我们都吃好月饼。
0: 有一次我端午吃的月饼，就是端午是吃的去年冷藏的那种月饼。
1: 谁家那么节俭呢？冰箱都冻满了。
0: 冻满了，然后别人送的嘛，还有那个端午去年人家送的那个叫红烧肉粽子， 我吃一口我就吐了。
1: 哎，当然在这里
0: 舍不得丢，
1: 友情提示一下，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速冻的东西在自家冰箱里也不要超过三个月，
0: 也不要超过三个月，
1: 不要超过三个月、哦、啊！这个回去和父母普及一下、
0: 啊、
1: 科普一下。对，如果父母实在不愿意，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把它扔了，要不就是不要浪费，吃多少买多少，
0: 对的对的，
1: 抓紧时间把它吃完。
0: 对的对的，吃多少买多少，然后自己喜欢吃的买，不喜欢吃的别买，不然的话像我那个去年人家送的那个红烧肉，
1: 你看又舍不得扔，最后吃一年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0: 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吃那个红烧肉粽子，我说这不是在吃盖饭吗？那个盖饭有什么好吃的？
1: 来看小斧头，他说早安西哥沙姐。
0: 早安。
1: 他说入秋了，开始要吃火锅了，西哥自己爆料啦。
0: 爆什么料、啊、
1: 爆什么料，有什么料赶紧说来，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0: 事情。对啊，我说了什么爆料啊？
1: 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小斧头说来我听听。
0: 对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我们开心，快点来互动。
1: 好的，
0: 好、
1: 这个、
0: 那接下来我们
1: 宜家同学，你的互动我们收到了，你的月饼我们也看到了，可惜吃不到。
0: 有感
1: 宜家同学，
0: 好的啊，最后来读读银铃吧。银铃说：“喜家早上好，吃不了甜口，一点都吃不了。”
1: 哎，果然你跟我那朋友一样，就空腹吃甜的会胃不舒服。嗯、
0: 不会呀、啊，
1: 你是属于甜咸不忌那种。
0: 我的减脂餐都是餐前吃的，餐前式的减脂餐。
1: 他说空腹吃甜食胃不舒服，顺便问一下机场北高速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车啊？
0: 机场北高速。
1: 好，
0: 我们请导播姐姐问一下啊。好嘞，更多内容呢可以持续关注 FM918YN，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云南本地的交通最新公告好了。
1: 10月14号普洱交管对外公布，四毛区31处全新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即将在10月20号正式启动，设备会抓拍没有系安全带、开车打电话、违反禁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摒弃分心驾驶的陋习，上车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行驶过程当中呢不要手持手机来接打电话。
0: 嗯，
1: 很多车主呢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短时间看手机不

0: 会被抓拍，但是啊，分心一秒钟就会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有一天早上我不是爆胎了吗？那天，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还好，我自己会换备胎，我拥有换备胎的充分的经验。
0: 哦，
1: 啊，好，说重点了，我就是为什么会爆胎呢？就是来的到度假营那个路口啊，我突然啊觉得说，哎，我今天眼皮子好像没那么双，
0: 揉了一下眼睛，
1: 我说今天这个双眼皮不说不够双，
0: 照了一下镜子，
1: 照了一下镜子，前面哭嚓一下，我的天啊，
0: 你撞哪了？
1: 高速上没撞哪，高速上面有一块巨有一块砖头，因为当时啊是100码左右碾过去的，轮毂都变形了。然后呢，心灵告诉我说，你可以去申诉啊，高速上面怎么能有砖头呢？我说算了，当时我在照镜子，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人家说你怎么就撞砖头了，我在照镜子算了。
0: 所以
1: 提示大家，真的
0: 七哥以身干了啥，对吧？哈，
1: 哎，后面吃600的巨资换了轮毂，然后又换了4个轮胎，一下子搞贵了，进镜子照。
0: 所以回到刚才那句话，开车一定要摒弃各种分心的陋习、
1: 不但不能看手机，也不能看自己。
0: 你这双眼皮双不双，开车的时候不用管，你开车的时候只要眼睛看得清就行了，双不双眼皮和驾驶没关系。
1: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是速度100码的时候，
0: 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一两秒就过去，很
0: 不要分心，
1: 很快了。
0: 你不要有侥幸心理。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听广播就行了，听广播。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开直播了？就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用耳朵听就行了。红灯的时候再和我们互动。
1: 对，没毛病，是这样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房车消费的民生政策。多部门呢此前出台了房车消费的相关政策。房车啊，随着露营的热度上升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房车，并且可以去够得着，垫垫脚尖，10多万的房车也有，就买上一台。新政呢鼓励完善房车的营地建设，打算体验房车出行的听众朋友也要注意了。房车呢，它体积比正常车呀，我们私家车要体积大，驾驶的视线操控和小车有明显的区别。上路呢要控制车速，转弯倒车要预留足够的空间，停靠务必要选择正规的营地，不要在野外啊随意在路边过夜，很危险的啊，防范火灾、天气变化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哦。
0: 好的，说完了房车出行，我们来聊聊深秋心理健康方面的养生知识。现在进入到秋天了，日照的时间慢慢的缩短，不少人啊容易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也就常说的悲秋，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啊、失眠呀、等等。建议大家啊抓紧时间，白天特别在咱们昆明阳光还不错，多到户外晒晒太阳，适度的开展户外活动，能够缓解长期压抑的情绪。
1: 好嘞，心情不压抑啊，早上要吃得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早点啊一般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呢？
0: 是，就那么简单，来说说你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FM918YN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问问前方的小伙伴。有请今天的路况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一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1.23，低位逆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东路由北向南，经过石闸立交行驶往树关方向。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不到，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到石闸立交桥的上桥口导流线。行驶上行匝道口的车道只有一条，主道呢仍然保持3条车道通行，在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所以这个路段呢显得略微拥挤。经过二环北南西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拖动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畅通。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九南交通之声。
4: 士联通。

0: 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来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是公山高速啊，提示大家，目前呢苏明高速公山往苏明方向2810公里前行300米处杨街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内，小车的单方有肇事事故，那占据了该路道的右边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一下子就堵了。如果苏明回城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了。更多高速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有些中老年人啊，有这样的困扰：走路一段距离之后，双腿酸胀、发沉、疼痛，不得不停下弯腰歇一会儿，症状就能明显缓解。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4: 走路腿疼，弯腰坐下休息就缓解，严重之后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腿持续麻木无力，这是典型的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标志性表现。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腿脚不好，其实问题出现在腰上，腰椎骨质增生，韧带变厚，椎管空间变小，压迫到神经，时间久了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与生活。如果出现走路受限、下肢麻木疼痛，建议到骨科医院就诊评估，区分是血管问题还是腰椎椎管狭窄，再针对性治疗，改善行走疼痛，提升生活质量。
3: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6: 你的早餐一般是甜口还是咸口呢？习惯哪种口味呢？
1: 你生活当中啊，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呢？也可以说说看喽。
6: FM98YN 我们的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最下边有个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内容，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好嘞，早间的早餐内容马上就来了，资讯早餐马上为各位送上民生方面的最新动态。
6: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洗衣凝珠致眼睛受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家庭都在使用洗衣凝珠，小小的一个小一小颗啊，它清洁力特别的强，却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洗衣凝珠内部是高浓度的洗涤剂，一旦外壳破裂，比如液体进入眼睛，极易造成角膜的化学性灼伤。
1: 提示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呢，一定要把洗衣凝珠呢收纳在孩子接触不到的位置，因为它晶晶亮，很好看，
6: 对，很好玩，还彩色的、
1: 小孩忍不住拿来在手里盘。那成年人拆开受潮的粘连的凝珠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关防护，因为它粘在一起了。
6: 如果你一暴力拉扯
1: 撕，
6: 突然溅出来液体，万一溅到眼睛里了
1: 啊！万一溅到眼睛里呢？提示大家不要简单的揉一揉了事，要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持续进行冲洗，而且要尽快呢前往医院进行就诊，千万不要轻视啊这类家庭日用品带来的伤害。我现在用来用去啊，我还是更喜欢用洗衣粉
6: 啊，
1: 洗衣粉反而我觉得洗得干净
6: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每个人的习惯而已了啊。
1: 有一个冷知识啊，洗衣粉这个东西，粉状的洗衣用品、洗涤用品，只有在大型的化工企业才能生产，而洗衣液或者是凝珠，家庭作坊也能够生产。
6: 啊，这样
1: 啊，是有一个冷知识的这样的。
6: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在咱们的衣服都不会那么脏了。其实
1: 没那么脏，
6: 对，所以大家倒洗衣液的时候也不需要倒那么多。有一次去我朋友家，他正在洗衣服，天哪，那个洗衣机里全是泡沫，浓浓满满的泡沫。我说你倒那么多干嘛？他说洗不干净。我说你衣服有那么脏吗？
1: 还有一个冷知识啊， 不一定说起泡的
6: 才能洗
1: 干净，
6: 没错。
1: 哎，冷知识是这样的啊，很多人要就是习惯性了要起泡，看到它有白色泡，
6: 要浓浓的泡沫，他觉得衣服才干净。
1: 哎，这种反而衣服不干净，因为它摆不干净。
6: 摆，
1: 我们昆明话说摆不干净。
6: 摆不干净，就漂洗漂不干净。
1: 漂不干净啊，它上面就留有这个洗涤剂
6: 残留，
1: 然后对身体啊是有短暂的腐蚀作用。
6: 哎，你看看，吓到你了吗？不是，
1: 吓到。
6: 所以有些有洁癖的朋友啊，那个我朋友你在听节目吧，说你了，
1: 说你了。
6: 有洁癖，但是你要有科学依据。
1: 好，那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冷知识啊，是滚筒洗衣机洗得干净呢，还是波轮洗衣机洗得干净？好，哎，这个五分钟小知识我待会儿来解答啊。
6: 啊，你这个不能让人家两个打架，都能洗干净。但是波轮比较伤衣服，滚筒呢对衣服的质地比较友好。
1: 哎，专业。
6: 波轮太狠了啊！
1: 波轮是撕扯，然后滚筒是摔打。
6: 是的，是的，它的温柔程度不同。如果你平时日常生活，因为当时我买洗衣机的时候问过，就是担心会不会洗不干净。人家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你的衣服脏不到那个程度，不需要非得到波轮的给你洗。”
1: 还有一个冷知识，最后一个冷知识、啊、
6: 现在大家都是差不多一天啊两天就要换衣服了，
1: 对，
6: 其实就是除一下你的灰粉尘啊、
1: 哎、也不一定，不要让老白知道
6: 哦，这样啊。
1: 啊，是的，我
6: 好，那就看如果是一个星期比如说半个月不换的，那买波轮好了哈。
1: 一个星期他都不换衣服的
6: 那就波轮洗衣机适合你，
1: 他估计也不想洗。哎，那说回来了之后呢，大家今天互动话题啊，跟我们来说说看吃早饭的那些事儿，都是和生活相关。
6: 尾号8480他晒了一下他的粗粮加黑豆汁儿，如果没看错应该是黑豆汁，
1: 北京豆汁儿。
6: 他的早点很营养啊，花生、紫薯、鸡蛋加黑豆浆，
1: 哎，全是粗粮，就是、
6: 哎、对，特别好。哎，每顿都是，你看，
1: 你看花卷，
6: 第二天的是土豆、红薯、鸡蛋、
1: 洋芋、
6: 白豆浆、
1: 牛奶。这个是应该是牛奶
6: 豆浆，
1: 看它的起泡就绝对是牛奶。
6: 我觉得豆浆才会起那么多泡吧。
1: 一看呢，而且这个不是在家里，
6: 食堂
1: 吃的，
6: 这个餐盘是食堂，
1: 应该啊是事业单位的食堂是吧，
6: 你们事业单位的食堂吃的还挺好，还有黑豆汁黑豆浆，
1: 黑豆汁，北京黑豆汁。
6: 你看早点还有山药，哎，这吃真不错。
1: 好了好了，事业单位
6: 事业单位
1: 实锤了。哎，我现在吃东西啊，就是要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一样的
6: 8480
1: 一样的，就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眼看上去知道它是紫薯，它就是紫薯。
6: 你要看到食物它原本的形态，
1: 因为它就烹调的越简单，如果你
6: 添加剂越少。
1: 哎，对，你给我一个面包，我不知道这东西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它呢升糖第一是比较快，第二呢它的烹调的手段或者是程序太多了，反而不利于健康，多吃点粗粮吧。
6: 是今天早上的早点，我和西哥点的是粗粮。
1: 哎，对，嘿，红薯加玉米，
6: 对，就学习8480了啊。我们也是食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1: 我们知道同款事业单位食堂啊。好嘞，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事儿啊，来看一看中国天气网刚刚更新的全国秋冬进程图。
1: 入秋了，大家要记得保暖的同时啊，要润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两天保持好自己的好状态呢？
7: 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不少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抵达云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那秋天的范围是最大的，像杭州、重庆、还有南昌、上海等城市呢，都在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那在北方呢，冷空气 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天15号开始，还会有一股新冷空气的影响。那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而且呢，雨雪也会同步的增多。因此，在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10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
1: 明白了，所以的话，冬天来了，脸要皴起来了，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脸脸哦。
6: 当然呢，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呢会让你的毛孔变大，还会让你的脸啊看起来是又黄又暗。很多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多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要么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
1: 说到这个洗面奶呢，我就特别有经验了，我洗过至少有50款以上的不同品牌的洗面奶。如果他说去油啊，去得特别干净，那你洗完之后就超级皴，
6: 干紧绷，
1: 干和紧绷，因为它就是用去污力啊，就清过度清洁了，洗完之后的脸非常不舒服，所以用来用去啊，适中就好了，你洗勤一点就可以了。
6: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这款洁面洗完以后呢，就不会出现西哥说的那种紧绷感，它不紧绷，也不会假滑。有的洗完它不紧绷，但是
1: 什么叫假滑？
6: 就脸上感觉滑滑的。
1: 我听过虾滑，没听过假滑。
6: 但那种滑并不是你的皮肤柔韧有弹性的滑。
1: 哦，它给你打了蜡的滑。
6: 感觉像表面有层膜，但那层膜又不是真的很护肤。
1: 哦，是这样啊。
6: 所以呢，建议您洗面奶的时候不要走两端。来试试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星选商城到手2支啊，2支只要299299，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299一人一支。
1: 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这个洁面呢，还有吉普的护膝羽绒裤。昆明怕穿不到羽绒裤吧？
6: 如果你早上骑电单车，还是骑穿一个吧。
1: 羽绒裤、羽绒内裤有吗？
6: 你把它腿裁剪小了，差不多就适合你穿了。
1: 裁剪小，一到秋冬刮东风啊，那最难受的就是腿子了啊！冷风直顺着裤子啊往里灌，膝盖受凉的是又酸又痛。这条羽绒护膝裤可以说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外层呢是6防的面料啊，防水、防风啊或者防脏啊等等之类啊。然后大风天出行呢，凛冽的寒风根本刮不进来，遇到小雨啊，雾霜也不怕。周身呢是填充了白鸭绒，整个腿部呢集体锁温，不再被冷风直吹，面料还弹力四足。那短途出行啊，一条裤子就够了啊，上面有很多的收纳的小袋儿，可以把杂七杂八的这些小物件啊，什么牙线呐，是吧，都装进去。骑着车都拿出来套套牙。
6: 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专心。什么掏牙这种习惯最好摒弃啊。
1: 那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
6: 怕冷的朋友
1: 啊，怕冷，外卖小哥、代驾小哥、爱钓鱼的朋友。
6: 哎，对对对，
1: 哎，
6: 你坐在这个河边上，大风凛冽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腿和膝盖保暖护好，千万不要为了鱼还动了自己。
1: 那贵不贵呢？很多人说羽绒，一听羽绒就便宜不了啊。
6: 哎呦，大象星选金秋特惠，到手只要109109，羽绒护膝还可以送给爸妈啊，护膝裤。我觉得老人也适用啊，可以买一条送给爸妈。赶紧在大象星选商城搜索下单，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来看一看。
1: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早上啊，你喜欢吃甜口还是喜欢吃咸口？给我们晒一点图片呗。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8: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

0: 清，
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成下单。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欢迎各位早上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91.8 88.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早上啊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早上啊早点很重要哦。
10: 当然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在早点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口味的选择呢？喜欢是吃甜口的还是咸口呢？就问问大家了，看看您的生活方式啊有什么样不一样。来看看尾号1112，他说了，今早着急送孩子，老婆煮了米线跟鸡蛋，鸡蛋都没来得及吃，米线好像有点咸，送孩子回来的路上口好渴。
9: 口好渴，味精放多了，现在是少放点味精。
10: 那万一是盐放多了呢？
9: 也有可能啊，就是盐，但是盐不多的话，它不提味儿，所以看适量。
10: 这不是有句老话叫做"有油无盐，吃死不甜"。
9: 吃死不甜，
10: 就是你盐不够，那再好的
9: 吃清淡
10: 鸡汤，你都喝不出那个
9: 纯味儿。不然的话，肾负担比较重了，对吧？
10: 好，尾号1115。
9: 如果肾不好，就来我们台买点强肾片。
10: 你这广告推的
9: 老公还累吗？
10: 你推的挺硬的，
9: 挺硬，这是要背景很硬的广告。好，115清茶浓咖，他是这么说的：
10: 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那我们家喜欢用波轮，因为波轮可以洗一半按暂停，自己呢手搓一下衬衣的领口袖口，滚筒呢没有办法中途去搓去，
9: 就是中途把盖掀开，
10: 对，
9: 洗衣机
10: 搓一搓，
9: 洗一半掀开以后呢，哎，拿手再搓一搓，有一种东西叫衣领镜，
10: 对，我也想推荐一下
9: 衣领镜，你先喷一下，
10: 对，洗之前喷一下就行
9: 了，糟五分钟，
10: 糟五分钟，能不能翻译成普通话？
9: 给它浸透五分钟。早五分钟，
10: 对，浸透五分钟以后，你稍微的轻轻的搓一下，扔进去洗就好了，不用中途停。
9: 对，
10: 一定要相信现代高科技，不需要什么事都手动。
9: 再者呢，就是他说滚筒呢没办法在
10: 中途
9: 去
10: 搓，就是很多人觉得非得我亲自搓一搓，手搓，哎，效果才好，
9: 搓，
10: 否则我总觉得洗不干净。你也是有洁癖那个人吗？
9: 嗯。哎，冷知识还有一条，袜子和内衣内裤不能一起洗哦。
10: 这不是冷知识，是热知识。
9: 热知识，
10: 常规知识。
9: 很多人就是攒一个星期的，我真的见过啊，有的人袜子都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
10: 天哪，
9: 就是太不讲究了。

0: 谁家呀？
1: 一个亲戚
0: 啊，
1: 一个远房亲戚。
0: 算了，人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尊重就好了。
1: 那我
0: 不理解，但尊重。
1: 去他们家上卫生间，我的天啊！卫生间里面咱有洗衣机。我说，首先卫生间不能放洗衣机，因为呢太潮湿了，
0: 嗯，
1: 洗衣机会坏，而且再者呢就是。他一直就是没变嘛，他就对衣服不好。然后再者呢，几双袜子攒一起洗，何必呢？一把水，一把水的事儿，是吧？
0: 好像曾经有一个科普帖子专门说过，就是什么
1: 洗衣机洗
0: 袜
1: 子，
0: 洗衣机袜子呀、内衣啊这些能不能一起洗？如果要一起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1: 不可以一起洗，
0: 反正要加消毒液。
1: 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起洗。
0: 西哥家是不可以的啊。
1: 这谁会把袜子和内衣内裤一起洗呀、
0: 你别纠结了，人家一起洗也活得好好的啊，
1: 会得脚气。
0: 就是很多生活方式你真的没法用一种标准去评说，我们不理解但尊重。
1: 哎呀好了，那、秋天啊，咱们除了说刚才啊，就是除了得了脚气会瘙痒，身上会瘙痒，秋冬季节呢也会瘙痒，对吧？咱们要记住啊，在季节变化之时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情绪上的改变啊，真的是困扰了我们的心理状态。就季节变化，不单单变冷了，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的，
1: 也会凉是吧？
0: 不仅凉，还难受，
1: 凉透了。
2: 血迹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3: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他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他进行了评估。
4: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睡嘛，又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3: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5: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3: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5: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3: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
1: 哎呀，所以孩子和老人啊，在秋冬时节啊，就是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特别刚才有一条我说的，就是我特别心里面有疑问的，想问问沙姐啊，因为音频里面说，现在啊，家长一跟孩子说话，孩子不太想跟爸妈说话，跟家长对话沟通，这种情况下，作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您会怎么做呢？
0: 哎，有一本书叫做《怎么说孩子才会听》，建议大家去买回来看啊。这种东西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要学会怎么说，孩子才愿意听。就是说，对家长而言呢，你的说话方式啊、很重要。
1: 刚刚说啊，音频里面说家长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那每次是不是家长先蹲下来？
0: 但是他这个蹲下来，我指的是内心的一种平等，不是说你每次非得蹲下。你孩子都一米八了，你蹲哪儿去呢？你
1: 蹲他脚边。
0: 现在五年级都一米八了，
1: 十三，
0: 就你那一米七一不到的小身高，就别蹲了。
1: 哎呀，昨天大家说的孩子十三岁，一米
0: 一米八，
1: 一米八，然后还有一米九的，然后
0: 所以
1: 每次跟孩子说话没关系，你先蹲下来，然后一说孩子
0: 蹲了，
1: 他说爸爸怎么让你低血糖了呀？
0: 其实说的是内心的一种平等，就想象一下吧，你的对话和孩子要是平等的，他也是个独立的个体，
1: 有的时候
0: 不要指责，不要评判，不要打压，记住这三点，当你张口的时候不要指责，不要评判，不要打压。
1: 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是不是有的家长就是他本身呢，他的这个生活啊，个人状态不太好，就是自己也没管住自己的嘴啊，又胖是吧，然后完了之后生活的这个习惯也不好，
0: 爹妈胖啥关系呢，
1: 然后呢你在管教孩子说，哎，你别吃零食了，你别喝可乐了，孩子就会顶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家长先做好自己，然后呢适度的健身啊，当你一身啊一脸满脸的腹肌啊，满腿的腹肌啊，满背的腹肌啊，孩子就没有叛逆期。
0: 其实西哥这个话呢可以这么翻译一下，就是爹妈要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要把所有的精力盯在孩子身上，像一个直升机一样盘旋。你去健身了，把你的时间空出来，
1: 对了
0: 啊，让孩子做孩子，让你做你，其实家庭就和谐了。
1: 很多家长会焦虑啊，会说不行啊，你这你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如果是就不好好学习，他将来怎么办呢？
0: 对，第二点来了，你的焦虑不要投射到孩子身上，你自己焦虑，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但不要把焦虑压在孩子身上去。
1: 大家一定要记得，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管儿孙我享福。
0: 家长们学着享点福吧，
1: 大家听懂掌声，
0: 别老和自己过不去。
1: 听懂掌声 啊！
0: 听不懂也就这样了啊！来过下一条，
1: 真的是没必要，各位孩子焦虑太多，对吧？那早点，特别很多家长说这早点孩子不吃呀、啊，不吃他怎么办呢？不吃给我给他饿着呗。
0: 对，我们小时候也不是顿顿都饱的，对吧？
1: 对，
0: 也长大了，
1: 因为孩子没有饥饿感，现在那今天零食啊什么的，
0: 因为他的生活太过于丰富了，所以饥饿在他生存当中不是问题，那是你小时候的命题，不是他现在的命题了。
1: 哎，对，就是还有很多家长焦虑说，哎呀，孩子你吃点这吃。有点那，你不吃的话，你看你都饿瘦。
0: 哎，家里和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常见，因为老人那代他们是饿着长大的，所以他们对于饥饿的那种焦虑啊，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就生怕孩子吃不饱，孩子你不够吃，就不停的塞。其实是他自己焦虑了，
1: 对，没有关系，
0: 投射到孩子身上。
1: 还是那句话，
0: 儿
1: 孙自
0: 有
1: 儿
0: 孙
1: 福，不管儿孙我享福。大家为自己活一点哈，不要太焦虑了。
0: 孩子也希望为自己活，所以你不要管太多了，说该放手就放手吧。
1: 好嘞，路面上的信息的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九一八八 N， 互动仍在继续。
6: 自闭、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
7: 天
6: 喝，
7: 天
6: 天
7: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15: 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